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3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8台自小客车共3起的事故，北上70.8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5台自小客车、2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情。
1: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我们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来做提醒啊。今天在花莲辖区内的哈，整个跟现今的这些施工的路段，首先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享呢，早上的6:30放行到8:00，现在已经结束了哈，开始封闭施工。10:00会再放行5分钟，所以呢要把握这个时间。10:00来不及的话 ，walk in 哦。还有中午的12:00到1:00，1:00过后呢再继续封闭，等到3:00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再到5:00会再放行。好，这是在太鲁阁天享。然后但是呢，在官员的话呢，前面放行时间都一样哦。那最后一次放行时间会在4:30到6:00，6:00之后夜间全部都封闭了。好，这是台八中横公路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从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好，那指标呢，从32.8到36公里的路段，原则上呢每个小时呢都放行一次啊。这是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所以呢行经这个部分呢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另外呢，再来好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的部分都是采取了机动管制的部分，包含了1.4公里的苏澳桥。8.1公里的9公里路段都是呢机动管制，而在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部分，从早上8:00到下午5:00，这在观音路段哈，从37.6到37.8这200公尺，还有呢43.3到44.1哈，这有1.1公尺的1.1公里的部分呢，好都在呢观音路段的部分哈，来这是整点放行，所以呢每次放行的时间都会大概10分钟哦，所以呢下次放行呢就要等到9:00了。另外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 ，OK 哈，那还有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的话有边坡工程，那这地方呢，从早上的8:00到下午5:00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今天花莲辖区内的施工路段的哈。那如果说有任何即时路况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7。那如果是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好，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都 OK 的。我们来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8:09。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嘉玲上到顶的节目《厝边头尾》，
0: 好了，提醒各位了，在外头呢天色不 OK， 随时都会下大雨，请大家特别注意呢。今天呢还是有这个豪大雨特报呢，特别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针对北部地区呢，还有包括南部地区，那还有各地区呢也都要随时关注，尤其呢您开车的时候呢，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小心。那今天呢在南部地区呢停班停课的，包含了在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全县全市，好，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停班停课。除此之外呢，一般来说呢都是正常的上班，好，正常的上课。那今天呢下了班下了课，原则上大部分的都可以周休二日，少部分的任务不太相同，可能还继续要工作的也有。好，现在多元社会呢，上班时间也很多元，好，一天24小时都有人上班，只是呢每个人上班的时间都会有些调整哦。那还是要提醒各位了哈，这个林保署呢，就是花莲分署呢哈，那昨天呢这个上午发布了黄色的

警戒。那警示呢，就是花莲县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恐怕会在这个24小时之内会就是溢流。那县政府呢，也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万荣跟凤林两个这个乡镇的话呢，保全户呢，总共计有69户。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了，《月光小乐曲》啊，听起来非常宁静哈，那种宁静的夜啊，那种感觉非常的舒适，好，非常的舒服。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放的都是大概60年代的这些怀旧的经典的国语老歌哈，所以呢，听到这几首歌，应该是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熟悉的啊。那听完了这首呢《月光小乐曲》呢之后，我们再听这首歌曲，也都是在1960年的同年的歌曲了哈。他在那年问世，那当时有香港著名的小调歌后呢，叫刘韵。跟男歌手呢叫江红，在这个60年代呢经典的男女对唱。那后来这个对唱曲子非常的轻快，有一种男女对唱歌不是这种甜蜜，就是那种很逗趣的感觉哈。那到后来其实大家蛮熟悉的，包括青山哈，他这些人来翻唱这些经典的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呢，也算是青山他非常著名的一首歌，叫做《一条桥》。

日本歌手的叫做千昌夫呢，他在1966年呢所唱的歌。那当时华语的部分呢是由盛之老师 来填词。那在随后呢就是被青山啦、潘秀琼啦、邓丽君啦、林淑荣很多歌手呢来翻唱成家喻户晓的一首老歌。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呢，这个大概在60年代中期大家也熟悉的这首呢星夜的离别。好，那我今天安排选播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费玉清。好，那等一下这首歌曲呢听完之后呢，其实时间就差不多到了，大概听3首歌到4首歌，今天的经典国语老歌之作啊，太棒了，这个年代真的久远，为把这年代的故事呢提出来，让大家呢能够多一些岁月感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了。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

好了，听到这歌曲呢，就是叫做《一条桥》哈，来很轻快，也是来自男女对唱的歌曲哈。那刚好这个年代，大家还都在1960年的时候。那现在时间到了8:25，剩下4分多钟，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算是60年代中期哈，就收录在了1966年。好，当时呢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今天宣布，清晨5:25起，永康至冈山间部分车站水淹轨面，双线暂时停止行车。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及南区应变分组因应，并指派公务单位至现场监看路线状况，不办理公路接驳。有关列车运行状况，台铁

0: 指出，对号列车部分南回线行驶至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部分行驶彰化折返，部分行驶至新营折返，新营至潮州间停驶。区间车部分，上行区间车行驶至冈山站止，下行区间车行驶至永康站止，沙仑至宝安间才小运转每小时行驶列次。台铁呼吁彰化以南的旅客，若有中长途的旅运需求，请改搭高铁或其他交通运去。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 50%， 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使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 50%， 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3: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兵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今天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6: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5: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哎，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几个卫星税都杂几班，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OK， 来好，注意到了各地方开始下雨了，像花莲市的美仑地区现在开始下雨了，刚刚地面还干的，才过一下子，地面就湿了。大家注意到任何地方呢，麻烦您开车的时候开启车灯来。飘来一阵雨，这不是飘来一阵雨，这是一阵一阵的大雨哦，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先来听完这首呢蔡琴的抉择，待会儿再把相关的一些道路讯息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那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告诉秦广打电话0800-000-123-7。

那稀里哗啦呼噜哗啦，听到刷刷刷那个声音有没有？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是绿豆哎、欸。为什么想到绿豆哈？因为以前到那个一些好像电影院啊，或者应该说拍电影的地方呢哈，或者做广播剧的地方，他们在做音效。那现在音效不像我们这么多的那种音效，现在其实都放在这个所谓的电脑里头呢，都可以把它下载出来哈。那当然以前没有啊，他们要拍那个就是外面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唰唰那个雨有没有？仿佛就那种好像雨呢，整个呢洒落在那个窗户的边那种边边的感觉哈，听起来真的很像。所以我听到刚刚那个雨声呢，我在想会不会那个年代应该还不是用绿豆，应该可能用音效了吧哈，又或者是用绿豆呢放在摔子上面这样唰唰唰。好，这是我的联想。那还有联想的什么？联想到哇，昨天在看这个新闻当中的画面呢，在整个南部地区呢，跟在内湖哈汐止那地方的路面上，家里头地下室很多地方都淹水，还有很多水果哈，这些蔬果呢也都因为呢泡水了。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已经关注到了，也担心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呢蔬果要涨价被起价啊哈。那涨价的时候基本上蔬菜涨的是很快，那就可能要改用其他的什么这个可能别的蔬菜类的哈。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吃很多的青菜啦，就说可能还是要营养的均衡，营养的均衡哦。如果你觉得叶菜很贵，那就买其他的这个蔬菜类也都 OK 啦哈。只是呢这个供体时间，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过后的台风季节，总是很多的话题呢放在这个就是农损的部分哦。然后呢大家呢就会想说啊，这个要怎么样呢去省这个荷包啦，基本上来讲有时候很难去省的。比如说现在很热，你开冷气要怎么省、哦、是啊，变频比较省啦、啊、但是呢开跟那个一般的这个我们讲电风扇一并来、这个运用的话呢，那就可以省掉一些电费、哦、但省多少其实不晓得，一个家庭到底几台冷气、哦、但是有做就有差啦，只能跟大家这么讲、哦、好，那还是提醒各位啦，就是呢随时关注呢在花莲的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部分、哦、这个随时要关注，大家随时要了解说目前呢这个状况是如何、哦、因为呢在行政院呢在这个这昨天就警示就示警、哦、说花莲万里溪呢上游的新增的堰塞湖呢，那预计最快呢可能会在48小时内呢会溢流出来、哦、所以呢在这地方呢这个行政院院长呢也只是中央跟地方呢必须规划必要的措施，包括了疏散的这个撤离计划等等的准备的一个作业。那万里溪下游的这个万荣乡跟凤林镇呢已经全面提高了戒备，所以在昨天25号呢已经好完全的撤离了保全户183户。那在林保署花莲分署呢依据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显示呢来研判，最快今天的下午就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红色警戒。那农业部呢在昨天呢行政院会呢报告的时候，堰塞湖的监测跟处置的情形表示呢已经申请12名的兵力啊协助在后勤搬运的跟大规模的撤离。那目前呢花莲县政府已经呢全面啊这个疏散了，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呢就能够完成了所有的保全户的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撤离啊。所以在这地方好来大家呢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哈。那在堰塞湖这地方位于呢上游处大概30公里，海拔呢有1000公尺的山区，有大规模的山这个整个山坡呢它崩塌的情形呢，那成为高大概有108公尺的天然的一个坝体的一个阻塞的河道。那林保署花莲分署的哈这个也署长的黄群策黄署长呢他也表示哈。

0: 这个堰塞湖呢蓄水量已经增加到100万吨、哦、那最大的蓄水量呢是达到了可以达到了420万吨。那整个这个库容率呢、哦、它的库容量仍然以每天呢20万吨的速度在增加。如果以这个20万吨的速度来增加，那评估呢预计在两天，就是呢48小时内累积的雨量呢上看 72.5 毫米的话，那因为超过了54毫米的极有的一个溢流的风险，那最快呢可能今天下午就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了。在整个警戒的范围呢，包括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跟凤县里，以及呢三星里等等哦，并涵盖了整个山林的、啊、就这个我想大家很熟悉的林田山。那林田山昨天12点就已经好修园了哦，那还包括了就是台铁的桥梁跟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呢，以及西堡大桥等等重要的公共设施哦。那这地方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了哈，像花莲县政府呢，在社会处以及的原民处呢，这地方呢，啊也前往了，就是在万荣乡的民立国小收容中心啊，这个关心安置的这个情况，那了解了目前他的准备的情形如何了哈，所以呢，请大家也要配合哈，配合如果说必须要撤离的话，为了我们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呢要配合这样的一个就是撤离，然后等到看整个状况再做什么样的调整啊，这是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么在路况上来说的话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此刻呢是封闭的，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好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在苏花路廊部分呢，整个包括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台9线的花东纵谷呢目前都维持正常的，有任何更新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来，我们要提供路况就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时间到了8点48分的，刚刚听完了这个抉择，它是呢早期蔡琴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等一下继续呢来听几首新歌曲了。
1: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2: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3: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1: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2: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3: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1: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3: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6: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来，我们现在听的歌曲呢，就是新的歌哈。刚刚前面呢，我们听的老歌就是呢，怀旧经典国语老歌，在礼拜五的8点到8点半中播出哈。那个年代呢，就很久，我今天安排都是在1960年、60年代，那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了。你看这歌隔了多久了呢？哈，来，这首歌很可爱哦，它是由毛毛。

毛虫泡泡纸，好，演唱人叫做毛毛虫与泡与啊毛毛虫还有泡泡纸，好，就是那个纸张的纸来说唱的歌，叫这首歌呢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记得

听完这首歌曲呢，就是毛毛虫泡泡纸带来的《大台北盆地游泳池》。这歌名听起来也是很抽象，对不对？好，来听的李友廷的这首歌叫做《未完成的歌》。

来这个歌曲呢，就是未完成的歌，来这里友廷哦所唱的这首歌曲了。来，现在播放歌曲呢是比较近代的一些新的歌曲了。好，继续呢来听呢江志峰的这首台语歌曲的《梦为想你》一起民谣。来，这首歌我觉得有呼应到一首老歌，叫做《梦为想爱人》哦，已经把梦为想一完是迄个人哈、哦，所以歌名不同款，叫做《梦为想你一起民》啊，就是望月想到你的那个晚上哦。好了，现在来我们看时间到了8:56，听完了这首歌之后，紧接着等一下听完之后难免都高点嘛，高点给手料，我们继续呢回到现场来进入第三个钟头的出兵讨会，别忘了有路况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外头下雨的麻烦您开启车灯提升行车的安全了。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幼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1.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南下372.7公里在高雄端前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59公里在台安服务区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林口，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49.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过机场系统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95.6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01.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有小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到茄东交流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东24.6公里在太原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3: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2: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4: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2: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3: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慢慢说。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

0: 好了，看一下了，时间现在到了9:06了，来关心的路况。在目前呢，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在太鲁阁、还有天祥哈，还有官员的地方呢，人就是呢早上从这个6:30呢放行到8点过后就封闭了。那封闭之后要等到2小时之后呢，也就是10点会再放行哈。那不过等一下放行时间呢是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再施工，再过2小时呢，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1点过后呢，再继续封闭施工。那等到3点再放行一次。那最后放行时间呢，来就不太相同了哈。官员的话从4:30放到6点，4:30放到6点，这是官员。那太鲁阁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那6点之后呢，来全部呢夜间都会封闭起来了哈。台八中横公路夜间呢，仍旧是不能通行的。那包括了平日跟假日呢，都是如此的。请大家哈，行走台八路的话呢，台八线的话呢，要注意到它的管制的一个时间哈，全天还有包括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啊。好，那除此之外呢，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也就是呢，从这个台八之后呢，然后如果再往西走，会接到台十四甲。合欢山庄到小丰口32.8到36公里处呢，有路面的刨除工程在进行哦。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原则上每一个钟头，都会放行一次，所以此刻的这个时候呢，在放行当中。在苏花路廊部分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呢，再来的部分呢，就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机动管制之外呢，好，来另外呢，有个路段呢，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观音路段，好，那观音路段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在37.6公里到37.8公里，好，大概200公尺，那另外一个路段呢是43.3到44.4公里的部分，也在呢。观音石的这个隧啊，观音石的这个沿线哈，都是在台九丁线，也就是我们讲的旧的台九线哦，旧的苏华公路。好，那另外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全线都顺畅的。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边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那以上的会诊呢，就是目前在花莲辖区内的今天的这个道路工程在进行哈，都是比较固定的施工哈。目前来讲比较没有机动性的路况，如果有比较机动性的路况了，麻烦您能够告诉我，打电话到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哈。那刚刚我们去了解呢，就是说在花莲的万里溪那地方呢，在进行哈，就是呢一些撤离的动作。那目前呢还没有做其他的这个浇灌，目前呢在凤林这地方哈。包括了就是光复这边的交通状况了，目前都还是呢维持正常的哈、哦。那只是说天色昏暗呢，全台湾的各地区呢都容易下雨，花莲地区今天也是哈、哦，外头呢非常的黑暗。那麻烦您开车的时候呢，能够把车灯打开来哈、哦，雨中行车会更安全的。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的话，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也随时在空中把这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1: 爱情像黏黏的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哦，这大雨要来，所以天气呢，这个外面看起来，天色很暗，真的黑黑蒙蒙的，所以请大家呢，不管骑车开车呢，开启车灯来，好不好？那今天受到了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封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方天气呢相当的不稳定哦。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雨，而且会有呢，就是容易会有呢豪雨或者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者局部的豪雨。那其中呢，在北部地区呢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大雨发生，好，这个大豪雨发生的几率。那类似这个天气到底到什么时候呢？哈，这个类似这样的天气持续呢到27号，就到明天。那礼拜天呢，就是在周日到周一、周二，哈，这三天的话呢，也就是呢。

0: 在六月份的最后三天，6月28、29、30呢，封面北退。那不过呢，这个周日仍然呢会有呢较大的雨势。到了下个礼拜一二的话呢，降雨呢则是以午后为主。那礼拜三到礼拜六的话呢，就恢复呢晴时多云，午后呢有局部降雨的哈，这个这样一个状况。那今天呢，包括明天这两天封面呢接近，包括了就是米克拉台风呢引进的水汽，各地方的降雨几率都偏高，要注意到雷击、还有强风跟短时的强降雨，好这些剧烈天气的状况啊，那可能会大量的这个雨呢会致灾。那温度方面，今天呢各地方呢平均的温度呢，北部23到28，中部23到30，南部的话23到31，而在我们东部地区呢是24到32度，反而东部地区温度较高哈。其实最近这几天，反正东部地区的雨势比较没有那么大，好，但是呢，相对温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的哈。那在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我们再看这雨呢怎么下得这么大，下到这个田里面去了哈，这个种菜的、种水果的呢，很多都泡汤了，真的泡汤了。然后呢，当然菜价就会跟着高起来，所以大家开始想说，哇，这个叶菜类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蔬果类，都会呢变得比较单价变很高。那也许这个礼拜周休呢，大家就会到。到卖场去哈，去买一些东西哈，备用了。就说万一呢，这个蔬果万一变贵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哈，能够先买一些起来放着哈？当然有东西它有一些啊，就是不能买太多了，那可能它有一个保持它的鲜度的这个可能一个期限，好也没办法买太久。那如果根茎类的话，当然就可以放久一点点哈。只是很多人可能习惯上还是有一些青菜的部分，不管做生意的也好呢，在家里也好呢，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都很担心说，哎呀，这个荷包不保了。好，这是呢提醒各位哈，在这几天出门要特别注意，还有不要靠近海边、河边、溪边、山边，好这些地方都不要靠近，因为呢。山边有时候呢，连续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土石比较松软的情况下，很容易呢，就是会有些坍方、落石、土石流之类的哈，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小心的。我们来看时间，现在是9:18呢，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哈，有遇到任何的路况讯息要跟我们提醒的话，欢迎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转七。
1: 守护长辈平安行，
0: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2: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1: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0: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2: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1: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韦奇。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花莲地区，我们最近的关注呢，就是呢，在堰塞湖的部分哈。其实很快呢，在21号呢，形成这个新的一个堰塞湖呢，在花莲的万里溪的上游哦。那林保署呢，就是署长呢林清华，好，这个林署长呢，他说明说，初步研判呢，大规模的山壁啊，它整个崩塌阻塞呢，这个河道之后呢，所以造成了有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哦。那崩塌区域呢，大概它的面积有45公顷，到24号，也是到了前天为止呢，哈，整个蓄水量呢，有78万公吨。好，78万公吨，最高的蓄水量呢，它可以达到呢420万公吨。好，那如果说以目前的这个溪流呢，它涌入的这个流量来看的话哦，每天增加的蓄水量大概有20万公吨。好，那预计呢，若以20万公吨来推估的话呢，18天之后，也就是呢在7月11号前呢，就会发生的就是它蓄满之后呢溢流的状况。那这个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注意呢，因为在22号呢已经成立了万里溪堰塞湖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因应呢就是气象署呢就是上调花莲山区预估的雨量，那昨天就先发布了黄色的警戒，好，那并发布了手机的这个细胞简讯的这个警告来告知，就说未来48小时之内可能会有溢流哦，请地方政府呢提前将行动不便或者是弱势的这些族群啊，能够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撤离。好，那水利署也在万里溪的南北两岸呢，以顶块来加高这个堤防哦。那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黄色警戒的范围呢，包含了在万荣乡的万荣村跟明利村，那凤林镇的部分比较多哈，包含了就是深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大荣里哈，总共呢2个乡镇有5个村里。

的居民。那去年底然后因为呢这个前车之鉴呢，居民很多都配合公所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撤离。那现在凤林镇公所呢电话追人啊，只也来确认说到底的民众有没有留在警戒区域范围当中啊。那对于呢这个豪大雨的酿灾呢，行政院长呢这个卓院长呢昨天 也呼吁大家了哈，治水呢这个可以说能够赶快能把它做好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减少这个灾损。不过民众大家呢真的也是要来配合了哈，这是呢今天一再跟大家提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真的哈。大家记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好，该撤离我们就先撤离，等到这个状况解除之后我们再回来嘛。好了，时间现在到了9:27，来听这首歌曲，李友廷的歌曲叫吃什么，中岛被讲下来要吃什么呢？还是说现在菜价很贵，你觉得买菜划算还是干脆去外面吃比较快呢？那不管什么方式啦，你用你的方式就对了。 OK， 好了，那现在呢听完歌曲之后呢，马上到了9:30要关心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表示，8:43受到新竹苗栗站间路线边坡告警作动影响，导致部分列车延误，高铁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今天上午发布土石流浅势溪流红色警戒61条，分布于高雄市、屏东县共10乡26村，32条黄色警戒同样在高雄市、屏东县共5乡11村。另外也发布一处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位于屏东县来一乡来一村，2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于高雄市六归区兴隆里、新发里。总统赖清德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0: 朱瑞森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2: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5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通霄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因应庞大的人潮与车流，苗栗县通霄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霄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5: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2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 长辈是我们家

0: 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4: 还没有过听你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结。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是9:39，欢迎收听金广花莲分台进行触鼻桃贝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那么在这进行的过程中呢，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我们随时跟大家提醒啊。那么您如果在外头呢，有发现的即时路况，麻烦也通报给我们了，请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先来听的一首法国歌曲呢，来自菊儿所唱的歌曲《窗外逝去的爱》哦。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来关心的气象，关心路况了。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气象哈。现在时间呢是在早上的9:43，来收听 FM94.3 景广花莲分台的触笔桃味节目，我是蓝琪。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样来关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哈。就是每天呢，这个一开始呢，跟大家 say hello 早安的时候，我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了哈。然后呢，到节目要结束了，就来看今天之后呢，到了明后两天的，尤其呢遇到这个周休啊，把这个天气状况呢，跟大家一同呢来做一些关心的。那还有路况的部分呢，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一个总会诊哦。那在做路况之前，先来哈看一下呢今天的天气。今天的话呢，上午的仍旧呢受到台风的北上哈封面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在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有雷雨，而且会有呢容易有豪雨或者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来发生。中部以北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延时的大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下午之后台风就慢慢远离了，不过呢仍然受到封面的影响，周日的话呢封面逐渐北移之后呢，要到下个礼拜二呢才会回到夏天的这种所谓的典型的气候了哈。在今天呢，气象署指出呢，台风北上的封面接近呢跟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容易会有豪雨或者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呢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尤其呢在北部地区呢会有呢短延时的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花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到了下午之后呢，封面的影响之下呢，西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雨。那各地方呢会有局部的大雨，而且呢在西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了哈。那在今天空气品质方面呢，良好的部分呢就包括了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还包括了金门跟澎湖地区。那普通等级部分呢，就是北部的空气品质呢，还包括了马祖都还是普通的等级的。继续来看明天的话呢，就是6月27号礼拜六呢，这个天气呢就是封面影响之下呢，天气仍旧是不稳定，西半部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在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气象署呢就提醒呢，在周日来讲，到了后天呢整体的雨势呢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呢局部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半部这个地方呢，在等于说东半部 以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为主哦。那在午后呢，局部仍旧会有呢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周一呢，西南风仍然就是有受到这样的影响，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一直到下个礼拜二之后，到礼拜四呢，随着太平洋高压呢逐渐慢慢慢慢的往西升哦，回到了夏季型的天气形态，逐渐感受到炎热，各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呢以及

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一阵雨。换句话说，等于这波的雨势呢，到了礼拜天就好一些，然后再到礼拜二才会完全更好。不过礼拜二之后到礼拜四呢，在下半天比较容易会有降雨的几率了，这是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前花莲地区路况做一个汇整。等一下十点钟，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要放行了，包括了官员都是放行。好，那放行的话呢，只有抓五分钟的时间，那过了之后呢，就等十二点到一点钟，我会再放行一个钟头。然后再来呢，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指标32.8到36公里的部分呢，有路面刨除工程在进行。那这个地方呢是每间隔一个钟头放一次，好，一个钟头放行一次，这是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苏花公路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不过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啊，包含了就是比较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还有大清水隧道的159.4，好，来这地方有修这个复建工程。那再来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除了在苏澳桥跟这个九公里路段呢是机动管制，在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待会儿会跟着十点一块放行，包括37.6还有37.8的观音路段，以及43.3到44.4的这个观音石的沿线，都是呢等一下整点放行十分钟。再来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瀑布的四公里处，这地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更新要提醒的话，卡在的电话来我们的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谢谢大家的提供了，那当然即时路况听警广，那也靠大家能够帮忙能够提供，真的感谢你了。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讨味》，火力无欢乐，精神好。
1: 好了，继续我们再来听歌曲了。来，现在到了9:49，来听林东松，他的创作歌曲呢，《今夜你会不会来》。

那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是说这个防晒哈，预防中暑热衰竭。我要提醒你的是下雨天哈，这个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因为呢雨下得很大，尤其呢如果你要往南呢往北走的话，特别注意哈，尤其呢开车的时候哦，在山区道路也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就是要关注呢，就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好，这部分呢短时间预计在两天内，就是在48小时内会有呢就是溢流的这个状况哈，所以呢请大家随时关注相关的资讯，配合哈就是公所呢如果有一些要撤离或者说有一些要什么样的动作哈，为了安全请大家能够注意的密切的配合，也可以呢常常到相关的资讯网站去看一下哈，了解呢这个部分。那像花莲县政府呢官方网站有成立了万里溪堰塞湖专区，万里溪堰塞湖专区，你只要 Google 一下万里溪堰塞湖专区哈，可以 Google 到相关的这个网站来了解到相关的这个资讯哈，才会有一些更新哈，请大家注意配合的。好，那么在今天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各位呢都平安来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周休。那过了这个周休之后呢，其实下个礼拜呢就是放假了，很多朋友呢开始就正式要放暑假，虽然说有的已经开始放了啦，不过呢应该说下礼拜过后呢更多人放暑假，更多人那愿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开心呢很充实的过这个暑假，不管是毕业生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放暑假学生要升级的也都能够好好的规划。有的人会去打工，但打工要记得找工作，很多求职的陷阱，这个要特别小心。那工作要注意到工作的安全，还有呢雇主也要为这些不管是工读生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劳工呢做好很多的安全准备，要给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呢来工作，对雇主来讲，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相关的这个一些规定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了。那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来，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歌，叫做 Don't Lie Lena， 希望呢这个暑假你可以放松放空，但是不要懂丢恩这样子过去的哈。感谢收听，我是蓝琪。那等一下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现场交到台本部。那结束之后再拉回到花莲分台进行的触屏好，进行的节目不是触屏好位了哈，就是幸福列车长了。那。

我们的庶民逃费节目就等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7点空中再相会，祝福你，拜拜。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杯搁干。

0: 被怎样开会少年记住
1: 平台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

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0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在顶进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内坜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3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66线往西19到18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有大木棍掉在中线车道，台9线北上68.5到67公里之间过二城边坡有土石散落，台88线往东凤山出口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哦。那目前呢，我们可以说哦，在南部地区啊，在后山的罗干呢哦，并变久啊呢哦，这次呢，一度呢有造成，因为这个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啊，不管是北部啦，或者是南部地区哦，哇，这落雨积水啊呢吼，我这实在是有影介严重啊，包括新店嘛是有呢，新店县市啦吼，啊，个来台湾呐吼，个这个台南呐，不是台湾呐，台南呐吼，啊，甚至呢还有这个台铁的这个状况吼，这淹水淹干呢，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往北或者是要往南部地区的朋友，啊，那要回家哦，哎，得别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

好的，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南下的车道正在放行当中哦。那也提醒朋友，花莲地区呢，我们透过 CCTV 画面也来看下来，我跟你讲，我们是赶快哦，拖卡淡淡呐，不是讲些路大好一款的那种大豪雨的那种等级哦。但是呢，沿途哈、哦，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你的车子的胎纹胎压有够烂啦，无够烂哈。那么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今天你那是讲开车要来走北部啦，要来中部，要来南部的哈，而且大家要修注意一下我们的胎纹胎压哈，稍微进修车厂稍微检查一下。那整段的苏花路廊，我们这样给他看下来，从宜兰端到花莲端哦，它是部分路段哈，真正有安的落雨砸地啊，部分路段的头卡还可以看得到。哒哒啦，雨过的痕迹啦，哈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喽。好的，今天星期五，在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我们仍然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分为隧道内和外的施工，隧道里头有这个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护栏的作业啊，还有路面的刨铺啊。那原则上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再来就是花莲端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告诉你的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 以及 162.8 刚说的啊，刚放行的是南下车辆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是花莲端的部分有复建以及边坡的施工。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的部分呢，和仁隧道的照明系统呢，预计要在下个礼拜一的早上8点到5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花莲公路在大富到富原路段以及瑞北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的方向，目前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花莲大桥，这里一样都是有路基修复跟改建的施工。台三十南安以及客程路段呢，有边坡保护以及箱涵的工程正在进行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哦，就是在和平路北端呢、哦，这个地方有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那么这个景观的工程呢，在南滨路北端呢，这里有设告示牌指引大家改道。那另外呢，在重庆市场旁边的民义街这个单行道，也就是斜天宫往南滨路的方向呢，目前道路是封闭的。那所有的用路驾驶，你可以改走哈。如果你来到这里，虽然说啊怎么办封路了，你可以走重庆市场的停车场哦，这个有设500公尺的临时的替代道路，带你可以直接弯到和平路的这个方向。那另外轩辕路跟中华路往中横街的方向呢，这里有大楼拆除的工程，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6号，星期五。
0: 新闻。新闻，看听。
1: 在今天新闻年年头条，大家的关心的是，行政院在25号示警了的。主要呢是针对万里溪上游新增的堰塞湖，那行政院也示警，最快48小时之内恐怕会溢流。行政院长卓仁泰也指示了中央和地方要规划必要的措施，包括疏散的撤离计划等等的准备作业。而万里溪下游的万荣乡以及凤林镇已经全面的提高戒备，25号陆续的撤离保全户183人，林保署花莲分署也依据了最新的气象预测研判，最快在今天的下午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农业部也在昨天的行政院报告堰塞湖监测以及处置情形当中表示，已经申请了12名兵力协助后勤搬运以及大规模的撤离。目前花莲县政府已经全面的进行疏散，而预计在今天下午就能够完成保全户的预防性撤离。行政院的顾问李孟燕呢也启程来到了花莲凤林镇，而纪连成则是在待命当中。说到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就在上游30公里海拔1000公尺的山区，因为大规模的山坡的崩塌所形成大概高108公尺的天然坝体，它阻塞了河道。那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也特别表示，这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增加大概104万吨，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库容量仍然是以每天大概20万吨的速度增加，未来48小时累积雨量上看72.5毫米。那因为已经超过了54毫米，有溢流的风险，所以最快在今天下午就会发布了红色警戒。而林保署呢，也已经在22号成立了紧急的应变小组，召开了3次的会议，那么也特别针对万里溪堰塞湖昨天发布了黄色的警戒。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说，相关应该撤离的人数已经输入了灾害防救资讯系统，最新的资料是要撤离72户，总共有208人，而在凤林跟万荣乡两个乡镇总共有7个村里、那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撤离啊，根据我们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陈家富处长以及原民处马成豪处长都特别前往了万荣乡的明利国小收容中心去关注了安置的情形。而社会处长陈家富也表示，收容场所完成了设备的准备，同时协助特殊照护需求的民众。县政府在去年马太安堰塞湖事件已经采购了2000床的福惠床，这一次投入收容中心来使用。那另外呢，县长以及这个政务以及内政部次长呢，都特别前往了万荣和凤林视察提防水门还有收容准备的情形。内政部次长表示呢，中央会全力的支援地方防灾需求，协助守护民众的安全。

气象署呢，因应着台风米克拉以及西南风增强所带来的剧烈降雨哦，昨天早上11点启动了豪雨的作业。而在花莲地区呢，未来3天的雨量大概会下到200到400毫米哈。那么总而言之呢，南部地区屏东县的总雨量会更多哈。那也因为哈，这个我们万里溪上游呢新增了一个堰塞湖，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发现啊，结果发现之后呢，哇，那个林保署呢就依据了气象署定量雨量的预报，认为未来48小时会有溃流的可能，所以从昨天发布了早上8点发布堰塞湖的黄色警戒以及细胞灾防简讯，包括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都在昨天傍晚完成了预警性的撤离、安置跟依清。那么因为呢，去年光复洪灾有居民反映没有收到撤离通知，这一次啊，县政府是特别交代哦，必须要在家户门口张贴保全户通知单，而且呢，被依清呢吼，你要写切结书，啊，各位电话追人，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啊，你不能离开警戒区。阿波上面代志，你个照等来没有？你要写切结书哈，都跟你讲啊，别再照就是别再照了哈。好，那么在这一次呢，凤林镇公所说啊，保全户有39户，85个人，依清44，收容24，15个人在森荣里林田山的中山堂垂直避难，2个人住院。万荣乡堰塞湖的保全户30户，98个人，昨天晚上实际收容18个人，安排住民宿的有3个人，其他是77个人依清。那说到这个万里溪上游30公里海拔1000公尺处的林班地崩塌，在溪底堆成了高108公尺的坝体，堰塞湖到昨天下午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104万立方公尺，是最高水量的1/4。那东分局也表示，如果升级到红色，那么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不排除实施预警性的封桥。而建设处也指出，193线道的3星里路段也是在警戒范围内。建议大桥已经请厂商进驻清疏，而一旦万里溪桥封闭，也建议用路人南北向改走台11以及台11丙线，东西向可以利用台30和台11线来通行哦。

0: 下跪。
1: 好，另外呢，今天如果要搭乘台铁的旅客也请注意哦。今天台铁呢，在南部地区，台南啊、高雄啊，因为一度淹水，甚至彰化还有板桥站有人为事件啊，就连新竹内湾支线也出现了边坡土石的滑落。那目前包含对号列车、区间车、山岚号等班次都有停驶的状况。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往南部地区行进的朋友，那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车班。班次哈，那到底有没有正常的恢复行驶啊？不过呢，我们现在已知的就是南回线是恢复正常停驶的啊，所以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朋友。那么区间车呢，沙仑线的部分呢，也逐步的恢复正常停驶，倒是山岚号呢，今天是停驶的状态。那另外呢，如果你到了北部地区之后，那你要搭乘高铁的，那今天要搭高铁要特别注意，因为新竹有天然灾害的告警系统边波滑动的侦测器作动，所以呢，目前呢有部分的车次会有所延误，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了北部要走要搭高铁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班次班车的状态。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带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
3: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2: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

0: 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航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2: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1: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3: 有这一点点吗？
4: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5: 对啊，教学书哦。
1: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5、6特别延长开馆到晚间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屏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记者宋玲报道。
6: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屏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8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8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7: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8月底，每个礼拜5、6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8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屏烟夜间部。”
6: 屏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3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屏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清晨至上午雨势都比较明显哦。像清晨在南高屏市雨量有80至100毫米，并持续3到4小时，整个24小时累积雨量局部是到350至650毫米，是有达到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级哦，都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持续是有强对流在爆发，并移入陆地，所以雨势上是时强时弱，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台中以北地区的话，也是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清晨在杨梅最大时雨量是95.5。随后新竹也有强降雨，连续出现3至4小时，有达到短延时的大豪雨。在整个北部地区，局部24小时累积是有250到350，视为豪雨至大豪雨等级哦。那不过预估中午过后，整体的降雨强度是稍微趋缓，但西半部还是要注意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在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受到锋面的影响，下午之后呢，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花东一带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那提醒大家外出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并注意自身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0: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9: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0: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鼓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鼓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鼓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鼓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翠复原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鼓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鼓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鼓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发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4: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5: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6: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5: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4: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6: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5: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4: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6: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5: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4: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6: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8: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5: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8: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2: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5: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8: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啊，现在南下的车辆正在等待放行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哦，现在放行了，那也请大家一定要遵循的现场交卫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另外呢，我们在注意车前状况的时候，记得要保持适当车间距，而且同时请你开启你的车头大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哈，在咱的新城这段啦，其实头壳澹唔澹嘛是有落雨啦哈。阿苏花公路一呢，花莲端的这个地方呢，你出了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往花莲的方向呢，啊，就开始滴落雨啊哈。那么气象署也针对在昨天11:00发布这个超大豪雨，因为米克拉台风的外围以及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啊，哇，导致这个南部地区啊，你看那个超级大豪雨，我在这里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气象署发布了超级大豪雨这件事。那你

真的很难想象超级大豪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哎，果不其然，在高雄的鸟松哦，哇，这个真的好恐怖哦，因为下了下了这个滂沱大雨，那鸟松有一个民众啊，一大早就想说开窗门来看一下外面的雨势是怎样，结果就发现，哎呀，怎么淹水没打紧了？怎么有一台车子灭顶，而且还闪着方向灯啊？吓一跳，赶快报警，你知道吗？那么这个分局也说，这个凌晨三点，因为这台车抛锚，所以呢，这车子里面住的这车子里面有三代人哈啊受困，那么消防人员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所以你知道，但是他的灯啊，搁在下面。相信你知道吗？啊，大家就以为是求助信号，结果还好人是救出来了，但是他的车子也灭顶了。你看那等到这些水消退了，你看一台车变哪？泡水车要修理就不打紧了哈，就这点都给人家紧，要进这一集。我跟你讲，除此之外啊，还有哦，这个哇，我跟你讲，在高雄也是，因为这次高雄雨下好大哦。那么在高雄的山区，昨天下午，一名妇人也是冒雨到农地去清理水沟的淤积啊，哎，垃圾罢了，阿哥求求啊，就不小心呢就。掉到了大水沟啊，你知道吗？就瞬间呢、啊、就被这个强劲的流水带走。啊，应当不能被他救哈，就差点还有妈妈的落水。那赶快报警，结果呢，就在他所落水地方的下游一公里的地方找到。但是呢，这个妇人已经回天乏术了哈。啊，就是哦，你前个水沟啊。哎，最高有树叶啊，哈，那个太屌，你知不？哈，谁有谁知道脚一滑就失足掉到了这个排水沟，就这样狼的搏起啊，哈。所以一场大雨，哇，这个天人永隔哈，幽冥两界。你讲嘿，翁现场看到因某，都安尼捡水安尼窜，然后那个窜出去了后，像怎样报警？找到人的时阵，本来在你的面头前是活跳跳，还搁了穿个树叶啊。但是几个小时之后，看到先是一具冰冷的遗体，再也没穿鬼。你说那对那个老公来讲，你说那个心境如何哈？啊，这个今天没有办法接受。不过呢，这次的剧烈天气的豪雨，在花莲呢，这个气象署也推估这三天会有200到400的豪雨哈。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明后两天哪是无上班呢？啊，是讲你无懂一点爱加班的朋友，大家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无上班呢哈，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不要乱跑。那也不要说啊，我要来去存残水，我不要那啊。都好奇啊，都掉啊啦！我跟你讲，人命比较重要啦哈。啊，目前我们东部地区目前哈这个状况都还是还蛮不错的。不过呢，在这个是哪里啊？68.5，这是台九丁吗？边坡有小水流。哦，这是宜兰的这个地方啦齁。宜兰这边家齁嘛开始在落雨啊。啊，北宜哦，那北宜公路啦。哦，北宜公路要有土石滑落在 68.5 这些收窄齁。啊，今天你要走宜兰齁，啊，要走北宜公路啊，大概要修注意就对了齁。啊，目前呢我们的中国公路造就齁，它现在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另外呢，我们的木瓜溪，如果没记错的话，木瓜溪待会在11点过后呢，还有利物溪都要排沙放水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无论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看到南部，看到中部，那也看到北部地区，淹水过后，你知道吗？很多的车子啊，拢是开外靠，没有什么固定停车场，尤其是欧多拜，嘿，水那是淹了了，你怎样？嘿，欧多拜那被修理，哇，又是一笔钱的哈。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你那是公哦，这几天要往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前进的朋友，请注意一下天气状况，还有道路的情形哦。落雨十点的天气当中，在接下来10:40到11点这段期间，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我想来介绍2012年五月天发行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接下来马上我们要来马上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哎呦，红台天啦，什么款的介绍的菜才袂贵呢？来，马上。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好啦，风台天，风台天啦吼！啊，今嘛吼，你看南部的饮水啊，哒哒哒哒，你今嘛怎样？今嘛菜价一定进贵进贵哈。那什么样的菜是比较不会涨价的呢？首先，我们要先来说的就是南瓜了。今天我们想来介绍这个南瓜哈，我跟你讲，就买根茎类的啊，根茎类的绝对不会好你去给，而且呢，这个南瓜也当好你可以盖固哈。好来，说到这个南瓜，南瓜你喜欢吃南瓜品种有很多种，我很喜欢的一个南瓜的品种，它的名字叫做栗子南瓜。啊，栗子南瓜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一次可以煮完哈。那我通常呢，南瓜买回来，我会把南瓜好这个瓜皮先割掉。然后我就会放在这个夹链袋里面，然后呢它可以让我放一个礼拜，对不对？然后我那个瓜囊一定会把它清除干净啊，那我的瓜囊你老了料它就没有办法让你能够保存这么久。好的，说到这个南瓜，栗子南瓜你可以准备好猪脚肉，还有姜末蒜末，然后准备好辣的豆瓣酱、蚝油跟水，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它很耐放哈。啊，有人是说我连壳哈刷一刷、洗一洗，我就连壳一起吃啊，连那个皮外皮一起吃。但是我就那个哈，对不对哈？所以我就还是会把它割掉。那就看你啦啊、哦。好的，那你呢就可以先把它蒸熟了，把南瓜蒸熟切。搅块之后把它蒸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准备猪脚肉。哎，你知道猪脚肉的哪一个部位最好吃？我告诉你，我吃来吃去我觉得前腿，猪前腿肉最好吃。然后呢你就把它搅搅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吗，蒜末跟姜末都把它处理好，那这个时候豆瓣酱用辣的哈，那么你就可以多次的把它调那个酱汁就行了，那搭配你的蚝油。那因为我们用的是绞肉，所以绞肉本身就有油，你就把它平铺在锅子里面，都不要再加油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

又再放姜跟蒜头，就这样子盖上锅盖煎个五分钟。你说也变成猪排不？不会啦，你就给它拉拉拉拉的料，它就散起啊，你嘞哈啊，散起的料呢，它的油脂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加进你的这个南瓜生出来的水，南瓜脆脆，我们就注意，还注意下去翻炒，那跟绞肉汁把它烧混合之后，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蒸的南瓜块呢放进去里面呢啊，跟这个肉燥酱汁拉拉，然后再给它微煮个三分钟，就这样。你的南瓜好，这个绞肉就完成了。这个可以拿来干嘛？这个可以拿来拌饭啊，你也可以拿来拌面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道南瓜绞肉的料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它。

0: 我们再次的叮咛哦，如果你是在马太安溪上游，这个堰塞湖底下的这个保全户哈、哦，那请大家你都有去贴了切结哈、哦，啊，你卖熊公啊都不好不好，等下出来看看啦，然后来在这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来到收容中心，已经一清，甚至住民宿的朋友已经安全撤离了，那。不要随便回家，好，以免发生危险哦。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出口及入口，以及北上的仁德出口及入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封闭管制。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到出口发生3台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

0: 号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队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田寮的出口及入口匝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以及北上的田寮出口道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匝道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3: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公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都会听啦。
5: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4: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8: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9: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7: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8: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9: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幸福靠感觉，哎，靠五音。

时间已经来到每晚大约11点过6分哦，嘉义警察广播电台电台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咱再一次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喽，时间地点呢就是木瓜溪这个地方。

木瓜溪跟利物溪现在开始排沙放水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游客们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现在上到我们的中央，下到我们的花莲县政府以及所属各单位，包括我们的公路养护单位的东分局，大家呢都在严阵以待。那么还有我们的林保署啦、九合分署啦，大家都在观看着这个马滩溪上游堰塞湖的溢流状况啊。那么昨天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预计在今天下午要发布红色警戒啊。那么大家都在严阵以待当中，那它会影响的范围呢，除了下游的保全户之外，还有我们的台铁以及我们的公路哈，万里溪桥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的省道的公路哦，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来提醒好朋友哦。大家呢，哎，如果你可以绕远的话，我们就尽量绕远，因为你真的不晓得，公鸡内啦，我们被那个马滩溪的那个堰塞湖溢流事件吓坏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怎样。不过呢，虽然会有预警性封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小心严阵以待是最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气象署也有发布啊，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加上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花莲地区呢这三天可能会出现200到400的毫米的雨量，所以因此也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尽量避免进入到山区，好，以免发生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当时后来，也许你在平地发现没有雨，可是到山里面下了滂沱大雨的时候啊，那个搜寻又不好，被求助也很难，也不知道哈，你都怕顶会怕被出去，那也很危险哦。那目前我们花莲地区的施工是照旧的，特别要叮咛您的是 162.8 的苏花公路，这个惠德隧道的南洞口持续有管制中哦。那我们的交委人员也会视状况来这个放行这个南北双向的车流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哦，我们在这要做一个预告，紫风车台湾幻想曲原本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要在花莲演出，但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近日豪雨的影响，考量到观众、演出团队、交通还有场地的安全，紫风车文教基金会宣布这个礼拜开始花莲三场的演出全部延期办理。原本呢是在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呢七点钟在卓基国小，那么明天晚上七点在瑞穗国小，礼拜天的晚上七点在花莲市的中原国小的这个紫风车台湾幻想曲的演出全部延期办理。那么这个场次呢，后续的演出时间也会另外再做公告，这也是然后为了大家的安全，那同时也为了紫风车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演出团队哈，因为按北部过来你知道吗，在大家用安全起见啦，所以这可以体谅。因此呢这三天期待演出的小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大家长哈爸爸妈妈就跟小朋友说，因为下大雨哦，要延期。卓溪、瑞穗、中原国小的这三个场地，原本呢，你预计要带着你们家的孩子来去观赏的，那么这三场演出都是全数延期，那么日后会再另行公告时间哦。

欸，你知道吗？今天的这场大雨，在昨天气象署所发布的超级大豪雨之后，其实大家都不晓得超级大豪雨的概念会是怎样，只知道说这个雨点会落在哪里啊，的的确确哦，这个雨点的落法呢，也真的是落到每一个区域哦，都落得准准准的，我告诉你啦哈。可是呢，落点那么准之后又能怎样？身为居民的我们又能怎么样？那等到呢，那雨势真的下到还最严的拖北落去，尊，这时候大家就开始来审视水沟有没有通，好，然后呢，这个水沟有没有？有，哎，内部有没有什么东西太屌，哎，然后呢，再来就是，哎，啊，这个水沟有通啊。

是呢，因为水太多啊，导致路基下陷啊，这个地面出现了凹洞，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其实有时候那后呢，及时雨哈，那个强降雨都该修追行。我当下就算你水沟通，真的我们花莲也有感受到哈，那个水你根本就下不落去啊，下不落去要安那，那出了一点的山顶啊，都崩沙啊，那出了一点土坎地面啊，都淹大水哈。啊，如果说哪个出的这个哈，哎，对呀哈，真的你知道这很难讲，就水火无情嘛。

因为这种积烟水的状况，其实今天真的是开心不起来。为什么？你会苦民所苦，你会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同舟共济，然后你再看到那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地震，我们通常都以为第一次地震就是第二次的余震一定会比第一次还小，对不对？就委内瑞拉竟然打破了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框架，它是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再大。那目前呢，预判呢可能会有10万人上升。那你想想看，同样都在这个地球当中，就这样一夜之间天人永隔。那么以我们花莲，我们台湾来讲，你看日本那边也发生了，同一时间没多久也是发生了地震，可在花莲这，在台湾这里呢却是淹大水，因为下大雨淹大水。对于这样的气候的异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些什么。但对啊，你知道真的很难过，你看有多少人的家园又要等待复苏，然后你的车子坏掉了，你可能修理就好，但房子毁了或者是淹水而导致呢，哎，这个人对不对，幽冥两界，你看这个有多难过的难过。这真的很多东西也不是钱可以换得回来，所以我们祝福台湾。在这叮咛，在马太安溪堰塞湖下方，无论你是万荣乡还是凤林镇的保全户，请大家好好的待在收容中心，依亲千万不要时不时的就想要溜回家去看一看哦。

杰尼，你要时间给他改进哈。针对我们的花莲地区，我们看到北部也好，你看罗杰多后你啊，那国道一号给他载去啊，那弄干那时候这个视线不良，导致呢车子发生了追撞意外哈。那救火车呢也连接连不断的啊，那个伤患呢赶快送到北医。那还有那个雨下到大到不行的新竹啦、高雄，现在都陆陆续续都传出中午要停课，啊，六杂工会后流量无够多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在我们花莲去年我们也点点完。情况发生哦，所以呢，现在在花莲的我们，那我们想，我们大家呢都是心系着万里溪桥、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的这个状态哈。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在下游已经这个撤离的保全户，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想要回家去看一下哈。况外米干，我孙媳妇啊，我跟你讲，那个土石流一下来的时候，那水哪里窜落来的时阵？都是瞬间的，所以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忍一下，那等到平静之后我们再回家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以气象署累计降雨量预测推估，最快下午将到达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相关防灾单位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2: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4: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5: 你像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我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好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先撤离。
2: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在关山火车站办理禁泳专案演练，模拟民众在车站内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实地演练方式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处置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

0: 小威波分
1: 的，快跑快跑，
0: 人家也来了。
2: 这次演练模拟一名歹徒持短刀在关山火车站内随机挟持民众，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案。演练过程中，由侦察队长郑志贤持续向范闲喊话，试图安抚情绪并分散其注意力。为范闲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警方劝说。警方评估现场状况之后，为了避免人质持续遭受危害，遂把握时机朝范闲喷洒辣椒水，人质在挣扎脱困时不慎遭刀械划伤，立即由待命的消防救护人员实施初步包扎并送医诊疗。遭逮捕的范闲由原警代繁所依法侦办，整体处置过程顺利圆满。关山警分局第三组组长方玉祥说，
3: 此次办理禁用演习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内模拟发生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演练方式让原警熟悉通报封锁疏散及攻坚逮捕等处置程序，提升突发应变事故的能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于第一时间能迅速反应有效处置。希望透过此次演练强化各单位横向联系及指挥调度的机制，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2: 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时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师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5: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4: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几则新闻跟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增强所导致的大暴雨的影响，这个超级大豪雨。你知道吗，目前啊这个气象署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下午的雨量预报已经达标，可以宣布停班停课的地方分别是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山区、嘉义的山区，还有高雄的山区以及台东县的山区。停班停课，今天中午新竹市开始停班停课，那新竹县呢有好几个学校也是停班停课的。而在南部地区就属台南、高雄、屏东是停班停课的。但是我们看着台南、高雄、屏东他们在停班停课，但我们也看到他们部分地区，然后这也不能说全部啊，不能说一大片的乌云都是笼罩在整个台南市，不是，就是部分地区，你知道他们受到这种下的大暴雨淹水之苦啊。我们先说台南好了，台南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大暴雨下的呢是居民人心惶惶，而这雨呢落点在龙崎区，短短了六个小时他们的累积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因此呢导致通往高雄182县道出现了大规模的崩塌。你知道很多居民讲哦，很多人哦，那路一半不会啊啦，连台电的电杆也滑落到边坡，导致呢民宅停电。而现在呢双向道路封闭中，嘿哪公要有路通啊，这嘛还够一段时间呐。你惊多人诶，路基掏空300公尺诶，我嘿哪不是讲哦，当地的居民出来看，还是来我也惊多人。而这个大豪雨呢，屏东哦，哇，这个影片也出来了，你实在很难想象哎，屏东，在屏东的坎顶乡港东村附近的道路，完全一度哦被湍急的泥水吞噬，而导致呢，想要出来外出的民众，随身携带的物品跟鞋子都被冲走，寸步难行。好了，除了我们说的台南、屏东、高雄之外，还有今天早上在中山高林口路段也因为下起大雨，结果导致发生了连环车祸，就在那个出口处，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九部车连环撞，五辆轿车，两辆大货车，一辆小货车，一辆大客车，都在那砰砰砰砰砰，大家都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啦。八个人受伤，还好轻伤。哦，那时候就在路高流多啦，啊，路好啊，啊，头前一个车没注意，后面也带你来啦。哦，那真的塞在弄，塞在弄啊，你知道吗？

那我们花莲呢？我们花莲现在最瞩目的，大家最担心的，最关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呢，在下午就要发布红色警戒。各位，一旦红色警戒一发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的万里溪桥就会禁止人车通行，这是第二啦，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周遭的居民、保全户、已经撤离的保全户，请不要好奇的想要回家看一看，

好的，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逼近，还有梅雨封面的持续降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林保署已经正式发布了黄色警戒。那么因为这个堰塞湖的蓄水量已经达到怕殃及无辜啊，所以对于浅市受灾区的弱势族群还有居民，都已经在镇公所的乡镇公所的保护之下，大家都已经完成了预防性的撤离。而林田山的林业文化园区昨天中午也实施了预警性的修园，同时也撤离了重要的文物。那一旦下午红色警戒一发布，东分局不排除东分局就会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所以在这里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旦实施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那么各位好朋友，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南来北往的就要改走替代道路，大家要走海线台十一或是台十一丙。如果你是走台九线的，你要南下从花莲市要往寿丰、往光复的、往瑞穗、往玉里，甚至到台东的，你可以走台九线衔接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沿着海线南下到丰滨，左转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再接台九线往南。那如果你是要往富里、台东的，你也可以这样走，台十一线一路往南，来到了宁浦，左转台三十的玉长公路，接回台九线往南。那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我们就台九线北上到了光复之后，改走台十一甲光丰公路，然后到了丰滨，左转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一路北上进入花莲大桥，来到了花莲。对于我们当地的居民来说，这就像是

是马滩溪的这个堰塞湖，当时对于光复的乡民朋友，这就好像你的头顶上悬了一个临时的水库，悬着一个大水球，而且呢完全没有泄洪道。我想这次马滩溪堰塞湖也让这一次的万里溪的堰塞湖也让马滩溪堰塞湖当时的这个居民大家那个你知道那个纠结的心，那个好不容易放下的心又再次被纠结起来了。这个临时水库它没有泄洪道，结构不稳定，不管是雨来或者是地震一来，它随时都可能会泄洪。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对于身处居住在下游的居民来讲，那个心是惶惶不安的，你知道吗？对于居民来说，这是一个精神压力，这会有恐慌的，你知道吗？只要你的上方有什么溪的，现在我们看到有堰塞湖会害怕哦，对不对？你看之前那个燕子口那边不也一个吗？秀林乡的这个民友社区这些乡民朋友，大家也曾经有一度有预防性的撤离，虽然那个状况很快排除，可是如果再听到燕色湖这三个关键字，下游地区的居民，我不晓得会不会又开始有了那种警戒状态。因为只有当地的居民会在台风豪雨地震手机会频繁地响起国家级的细胞简讯，这是要告诉你什么呢？注意咯，你随时要准备哦。你知道这会出现一种 PTSD 甚至失眠，同时这也会影响着当地的居的这个经济嘛，哈。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当地的居民，我们的心情会如何？我相信一定会有焦虑的。只要看到外面的大雨，或听到雷公在弹雷公，你说会怕吗？还是说手机如果一动呢，有听到国家级的细胞简讯的声音响起，会怕吗？对不对？会怕呢。那该如何调试呢？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万一，好，万一哦。我们这只是说我们花莲哦，那你再看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第一次发生百年强震，你知道逃出来的居民都说墙壁都裂掉了，对他们而言这是史无前例啊，没有看过的，大家都吓坏。我可以理解那个吓坏，当时我们米伦地震0403地震那个时候真的是抖到不行，但我们仍然在面临这个地壳的变动，气候的异常，我们对于灾害意识我们不得不有啊，一定要有。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台湾，甚至是最主要是我们生活在花莲，我们都会知道风险在哪，汛期来临的时候要注意洪灾啊，够来咱加个多震。所以灾害意识是我们经常面对大自然考验当中的，我们得理解风险的第一步。每年在夏天和秋天是台风豪雨的主要季节，它会带来台风强风豪雨，引发淹水、土石流、坡地灾害，甚至堰塞湖。好，那地震我们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就身处在板界的交界处，地震频繁，所以平常我们得做好防震准备，比方说我们的家具会固定，比方说我们准备避难包。我相信很多朋友拎到电视机连都给电个细细细电个好好怕地动，而且我们花莲的建筑物也比一般的建筑物其他县市的建筑物来的强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钢筋比人较多，因为我们这边地动较多啊。但我们也必须要理解这个风险，万一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住家附近的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在哪里，这很重要。
其实防灾

0: 不只是政府的事，每个家庭也都该有基本的准备。比方说，在这个汛期，在这个地震频繁期，我们至少要准备够全家使用的3天饮用水，还有食物，还有药品、手电筒、哨子、保暖衣物、重要的文件影本，以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也就是说，当家人分散在各地的时候，我们要先约好灾害发生时的时候，我们的集合地点在哪里。因为你有可能手机没有办法通讯啊。那再来，要官方下载，要下载官方的防灾 APP， 随时订阅地方政府的灾防讯息。还有，你要了解社区防灾负责人在哪里，很重要的是我们来跟我们的传理长啦，做好好朋友。而当一旦发生灾害的那个当下，一定要冷静，因为保持冷静是生存的关键。说到地震，我们一定要记住这6个字：趴下、掩护、稳住。要保护我们的脖子，远离可能会倒塌的家具、玻璃窗。地震停止之后，确保自身安全，再小心检查家人状况。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余震。好，除非这个建筑物有严重损坏或是立即危险，要不然专家都建议你不要仓皇的逃出屋外，以免被掉落的重物给击中。那台风警报发布以后呢，就要留在室内，不要外出，远离海边、河边、山坡地、低洼地区。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有淹水、土石流，要在安全的时间内赶快配合疏散，不要强行通过淹水地区。如果是土石流，你家刚好就住在那个土石流潜势溪流影响范围内，如果你听到叩叩有巨石撞落的声音、树木掉裂的声音，我跟你讲还有溪水混浊，快跑。那当然119、110、1999这支电话都一定要牢牢记住。在面对灾害面前，我们的人是多么的渺小，但只要保持冷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重要关键了。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1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新营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69.5公里过古坑系统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53.4公里过苏澳的外线有掉落水桶，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134.9公里南湖前全线车道都有路树倒塌，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怕多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4: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6: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8: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7: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6: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7: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8: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9: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安全讲堂
11: 上课咯。
6: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12: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9: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12: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6: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9: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12: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6: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12: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9: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8咯，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红台听啊，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气流增强的影响，那各地尤其是南部地区这次可以说重创严重。那么我们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呢已经开放双向通行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交通锥都已经把它这个白冰啊去啊哈，白这壁冰啊啦，这个岩壁冰啊哈，哦，大家也当安心来通轨哈。好的，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也是因应哦，这个南部地区不好走的话，可能大家呢，这个归心似箭哈，所以呢，今那里呢，咱今嘛也是因为雨势啦啊。好势啦，因为落雨的关系啦，这落雨无法度做边坡施工啦，所以咱先休困一下吼。所以162.8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目前呢，这个休息了，你无法度继续个做的落雨啊，落雨你蜘蛛人是变他爬啦，爬不起来啦，你也要喷浆，喷不出去啦，对不对？好，所以呢，目前162.8现在呢没有管制，大家都可以顺利的来通过。那以今天星期五来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车流是还不错，没有很多车。对，说真的，你这个可以很安心的开车 ，OK， 很安心的。对呀、啊，你知道像我这种就很安心的开车开到宜兰，我不敢呐、啊。虽然也是一条路，也是马路啊，可是我就不敢跑那么远呗，对不对哈？所以你跟我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不敢跑很远的人，怎么办？那没有关系，我们的思绪可以跟着跑远，我们就透过 CCTV 来看。你也当刚刚高丽专线招淘淘，你知道？哦，来和这个苏花路廊今天还好，雨没有很大啊。合欢山这里，这里也行嘞哈，但是有一个。是不排除封路的状态耶，这个中分局稍早有说我真的背不太起来。好，稍早呢，我们再告诉大家。好，对，我们有可能不排除封路的可能嘛，就是那个台十四甲，因为台中山区的下雨量会很大哈，所以各位，你如果要到台中的话，要走台八线，中横公路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过中横公路现在隔口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这一段是放行的，所以中横公路现在是 OK 没问题的，是它没有问题啊。你说合欢山车很多吗？也是有车啦，但是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多车啦，为什么？啊，就雨下很大，哎呀，也是有游览车大家来这里玩呐，哈，这个可能是既定行程，这都不要抖啊，你嘞哈。好，那再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用上帝之眼，用妈作为眼睛来看一下咱的台湾的总控是如何。如果以我们海线来讲，台十一饼不错啊，天气嘛是跟咱今嘛看到 OMT 赶快哈，但是封冰这里啊，头看有淡淡哦，封冰有下雨哦。那原则上呢，台十一线的海线也是 OK 的，天气状况也不错。我真的觉得哈，这个时候当大家都在上班，你没有上班，如果你休假，真的要不是台风搅局真的可以自己这样徜徉在海边哦，啊，那开车那行应该是没坏，你知道？感觉还蛮舒服的哦。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要提醒你海线的朋友，今天没什么车。花莲大桥、大坑大海洋公园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台三十的南安瀑布以及客程路段，同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花东公路的大富到富源以及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这里都有施工啊。不过这个瑞北联络道路这是夜间施工，但是如果今天雨下很大的话，不晓得晚上会不会停工，我们就不知道了啦哈。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和仁隧道的隧道照明系统，下个礼拜一早上8:00到5:00会有这个系统的养护作，这个管养作业，所以到时候会采单一车道的管制放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碧玲小姐，感谢我们的一饼。

感谢进宅老板，感谢李俊哥，感谢我们的宝玲，感谢我们的小俊。小俊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就一定要用影片就是了啦，哈你还帮我做图了，你是我的天哪，你真的让我忍不住，一点都没有气质，火鸡的叫声又跑出来了，哦，实在是哦，哎呀，真的是小俊，你真正是哦，没有再重返公播哈、哦，主持节目实在是威啊，就怕胜哎，你知道？好，谢谢那的哥俩，哥俩刚好在一杯口气呀。啊，结果塞车啊！九点半才到学校啊，八点要考试，你不叫伊如何时候啊？这真正靠不化嘞，靠不化嘞啦！啊，这实在是有影吼。好的，哎、欸、啊，不过你们停班停课，好，这你也开心，好啦，看到你开心，我也开心了啊、哦！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大侠，谢谢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小玉，也谢谢我们的秋吉哥给我们 say hello。台无声过一连串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好的，哎、欸，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时不时啊，在开车的朋友，你会不会时不时的看一下即时路况？我会耶。对啊，但是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看一下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出门在外，如果你养成习惯用即时路况来看一下，那了解你要去的所在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交通流量，其实是很对你很有帮助的哦。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还是一样，开车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

真真正正吼，透过 CCTV 甲看起来吼，屏东啊，台十七线哦，这真正有部分路段淹水，你知道吗？那其他呢？如果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下来吼，啊，嘛是有影有落雨，啊嘛是有这个同样的一个县市吼，啊，你也会发现哦，这个云在哪一个上空？云被风给吹走了，云一旦把风给吹走，地面就是干的。那云被风吹不动，因为它太胖了，一定要准加豆薄。那、你就会发现哦，真的要落雨落大雨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了，anyway，不管如何，今天或者是这个假期，周休二日，你要往南部、往中部、往北部地区啊、这个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第一个一定要带雨具，第二个一定要小心，那么也要注意一下。好，今天我们就要注意台铁跟高铁的这个列车班次哦。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要接近节目尾声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注意一下这个气象署已经有发布最新的资讯了。

来，今天中央气象署也特别针对好几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啊。那今天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各地剧烈降雨，白天西半部的雨势比较明显，但是我们花东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晚间中部以北降雨比较缓和，南台湾则是断断续续会降雨，明天西半部仍然要留意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整体雨势明天晚上才会渐渐的趋缓，所以今天下午华东地区要严防午后的雷阵雨，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

0: 对。
1: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那么今天下午林保署花莲分署预计呢就会对万里溪上游的这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所以也请保全户以及今天下午准备要走万里溪桥的这个省道公路的，或者是要到这个万荣凤林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讯息哦。一点钟过后的言灵陪伴你，我是邵文，下周一早上十点同一时间让空中再会，天佑花莲，祝福我们所有。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新竹县市豪宇下午停班停课，卓奎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国道1号林口路段上午9车追撞，14人送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带来豪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视察，除了关切全国基淹水的退水进度，并要求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作，同时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以维持民生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经济部上午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于8点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为关心豪雨动态及防灾应变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除听取简报外，并与第6、第7河川分署及台电公司视讯连线，了解各地降雨情形与应变作为。他说：“
2: 未退水地区。”是不是整个抽水的设备有正常在运作，在人员的管理上，那个设备的正常使用，还另外就是移动式抽水机，我们是不是提供的这个速度跟量都足够？这个复电，谢谢台电公司一直非常的辛苦，在每次各项的灾害当中，我相信今天中午以前能够来修复，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整理家庭内部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展开。
1: 25号为止，豪雨带来的农损已达1亿3000多万，随着雨势加大，损害可能在扩张。卓奎指示农业部在水退之后，要依照天然灾害补助措施迅速展开行动，对于淹水地区依照补助标准与救助办法全面展开复查，不要有所遗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西半部雨势显著，本周日封面北移后降雨才会稍微趋缓。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停班停课，稍早新竹县市也都宣布从下午起停班停课。记者李一成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白天西半部雨势明显，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

0: 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锋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锋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热带风暴敏克拉与无花果双双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今天已分别取消70架次以及50架次的班机，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的洪水及土石流。大雨不停歇，屏南地区凌晨传出灾情，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不少民众打电话求援，屏东县消防局协助受困民众与长者撤离，统计撤离803人，收容155人。县长周春明表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记者宋玲报道。
2: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指示县府团队协助乡亲紧速的重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
3: 有一些常年没有解决的、要整治的，我们也势必要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希望这个雨赶快退，赶快小水赶快退，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县府也会根据这一次我们又在一次的面临的状况再来精进。
2: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交通船7:40过后停航，岩浦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高雄市警消陆续在冈山、仁武和鹿竹等区救出淹水受困民众，田寮区月球路段则因二人溪水位暴涨，积水80公分，紧急封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网络流传影片，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淹水，汪洋中有一辆小客车几乎灭顶，担心车上人员安全。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志表示，车上3人已在凌晨3点多平安救出。
5: 经了解，是小客车驾驶黄姓女子承载母亲及儿子等3人行经该路段时，车辆抛锚。警消到场时，现场水势已约半个轮胎高，现场无人受伤。协助3人脱困再返家。
4: 另外，在冈山区兴隆街一处农舍，6人受困，清晨5点多由消防人员协助接驳送往附近友人家安置。上午8点多，鹿竹区永华路一名17岁受困少年也平安获救。台28线15.6公里接近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附近的月球路段紧急封闭。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陈克杰段长说：
6: 24小时雨量达400毫米以上，造成二人溪水位暴涨，至县道139崇德桥附近溢流到我们台28这个路段，造成该路段最深处水位达80公分左右。目前本段持续进驻人力进行守势。
4: 公务段人员等雨势间歇水位消退后，是现况在开放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锋面接近以及增强的西南风影响，台南市整夜雷雨不断，多个区域出现积淹水，铁路交通受阻，龙崎182道路边坡滑落，造成电杆倒塌。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整夜雷雨不断，路面沉河，台南仁德、永康及南区等多个区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市府凌晨紧急宣布全市停班停课。市长黄伟哲一早前往北门区芦竹沟抽水站勘察抽水站运作情形跟周边积淹水的状况，了解第一线防汛情形。他说：
8: 12点多的时候，因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因为他发布最新一报的这个。这雨量预测，那台南市哈、多个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多个地区，那干脆就全部台南市都放假了，放台风假，让民众可以

0: 一方面整理家园，一方面避免这个在台风天或在强降雨的时候去冒险来上班课。
1: 大雨也影响交通，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积淹水，就连铁路一度也因为台南路段有积水，中州到冈山间的行车受阻。龙旗在六小时内累积降雨超过了200毫米，造成182线20公里处出现严重崩毁，台电电杆倒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推估最快下午将达到红色警戒标准，相关的防灾单位严阵以待。记者张涵报道。
3: 学生像药啊，那些有需要用的都用
4: 在。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5: 累计雨量超过54 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4: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以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6: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4: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7: 底下呢，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好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4: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通过相关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要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暂缓列案，并挟人数优势表决通过，此案无法复委审查。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林口 B 出口路段，上午发生多车追撞事故，共有约30人受伤，当中14人送医，且因一度占用5线车道，造成超过10公里的回堵。事故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调查当中。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6点43分获报，龟山区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路段发生3部大小货车、1部游览车和5辆自小客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车祸，共有约30人受伤。先后出动第一大队、平顶等3个分队20车37人前往救援。到场后启动大量伤病患机制检伤后，消防局后送8位受伤民众到林口长庚医院，另外机场巴士则接送6人到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而这14人当中有4人伤势较为严重。
9: 三队接获派遣后，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至现场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
8: 国道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湿滑，一度占用5线车道，回堵的车阵超过10公里，也对尖峰时段的交通造成影响。据了解，这起事故涉及的9部车辆驾驶经警方酒测都没有涉及酒驾，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国道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的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1: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12: 因为

0: 基本上呢，这个特遣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遣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1: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五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0: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1: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警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另外在外线车道也有砂石车停放，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72.6公里西滨路一段105巷口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涌现，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贯破45000点，失守月线。联发科一度跌停，是主要全指股的重灾区。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89点，来到4480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由于美国核心通膨创高，以及美股科技股估值修正，台股开低走低，开盘下跌66点，以46188点开出，随后半小时内崩跌700点，盘中更是跌幅加倍，回测月线支撑。台积电、鸿海下跌约2%，联发科下跌超过9%，打击最大。台达电、股王信华都下跌超过8%。盘面仅存的抗跌指标是 ABF 再版族群。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昨天的美股。”为什么会突然在9:30的时候开盘急杀？凶手就是他害的苹果，因为苹果说扛不住了，调涨 MacBook 跟 iPad 售价。好啊，苹果的 iPhone 没有调涨，这些压力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股价崩6%。目前市场上面在关注的重点是记忆体跟储存的成本持续提升。
2: 分析师指出，由于台股在5、6月短线大涨，乖离过高，在外资期货高额空单的压制下，一遇到美股波动与高通膨利空，内资融资户与多头部位便产生预防性弃守。加上央行时隔4年宣布减发364天期存单，也形同为市场降温。但制造业5月份营收连续27个月增长，基本面并未看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南投凯凯遭虐死案，社工陈尚杰涉过失致死遭诉，台北地院今年4月间判刑2年，伪造文书部分判处无罪，北检已提起上诉。此外，台北地检署查出文山居服中心林姓访视员曾透露，访视时没有看到凯凯头上有淤青的痕迹，与陈尚杰记载

0: 的访视记录内容并不相同，且林姓女子疑似有伪造访视时间的问题，已依伪造文书等罪函送北检侦办。新北市一名工程行老板因拒绝酒测被裁罚，另外还累积多笔欠税都迟迟未缴，执行署祭出查封土地手段，事后因卖出土地无法办理过户，这名老板才赶紧将所有欠款28万多元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新北市这名年约30岁的工程行老板，前年6月间深夜疑似酒驾被拦查，因拒绝酒测被裁罚了18万元，另外还有多笔罚单、规费及税款等共28万多元没有缴纳，相关机关陆续移送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由于银行存款只有扣到2000多块，执行官发现他名下在林口有一块500多坪的土地资产，因此嘱托地政机关加以查封。原本工程行老板不以为意，直到土地无法买卖才赶紧处理欠款。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永文说，
2: 义务人已将其名下土地出售，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始发现无法办理过户，经查询全部欠款金额，于6日后是土地买卖价金履约专户汇出款项缴清全部欠款，新北分署随后发函地政机关涂销查封登记。
1: 新北分署强调，民众如果被裁罚移送执行，务必主动缴纳或办理分期，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被查封甚至被管收的命运。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在台中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却被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逐出境。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4: 来，有没有关系？
5: 来，是不是逃跑的？
6: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都是用你的 LINE 联系。
3: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礼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7: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3: 专案小组粗估，陈姓夫妻两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许多民众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上，却可能被黄牛盯上。出发部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署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9: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8: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7月1号起，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记者尤若纯报道。
10: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11: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

0: 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1: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医师提醒，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水分摄取不足则会造成血液粘稠，增加中风风险。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住诊在大甲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黄奇耀指出，患者之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外院治疗后出院，却因胆固醇偏高，罹患糖尿病却没有严格控制血糖、血脂与血压，再度发生心肌梗塞。所幸急诊医师警觉性高，立即联系心脏科进行心导管，救回一命。
4: 因为患者他很久以前他有心血管的问题过，所以在血糖没有控制好之下，往往容易再发生这个我们说复发的这个心肌梗塞。
3: 黄奇耀医师表示，临床统计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到4倍，长期高血糖会造成血管硬化、斑块堆积，增加血管阻塞的风险。另外天气炎热，若水分摄取不足，血液会变得浓稠，加上进出冷气房温差大，促使血管快速收缩，血压升高，更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捷运三莺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并开放试营运免费搭乘2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5: 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历时7年多新建，完成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之后，取得交通部核准营运许可，再替新北市迎来新一条捷运路线。市长侯友宜指出，三莺线从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正式营运，并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将搜集民众意见，持续优化相关设施还有服务。
6: 我们确定在6月30号正式通车，然后在通车期间有2个月的免费搭乘。
5: 捷运局提到，本次列车还有机电系统优化59项设计，包含全国首创列车导入车前影像辨识、车内增设紧急停车钮、及时国语言自动售票界面等，打造国际级的友善乘车环境。此外，因应三莺线通车之后迎来人潮，捷运警察队长廖国安也表示，捷警队将于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以及车内巡逻还有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未来也会加深与辖内分局还有捷运公司区域联防，强化紧急应变效能。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观光署在宜兰壮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站，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童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8: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7: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

0: 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88.2公里过竹林，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30.8公里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东向22.7公里松竹前中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5: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4: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5: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午好。来到礼拜五，这个礼拜啊，很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吗？今天6月26号，本来呀，这个周末本来是要去南部的，本来是跟家人要去台南，结果这一场雨下下去，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就不用考虑了。后来想说，换一下来去。

0: 去台东好了。结果今天台东一样是处于这种豪雨特报的范围，于是这个周末就决定好，真的，尤其看到今天的气象署所发布的豪大雨特报，整个台湾哦，整个都是红通通，从橘色到红色到紫色，唯独一块白色，就只有我们花莲是处在这种完全没有受到大雨威胁的区域，何其有幸啊！当然，气象署持续针对于因为台风封面接近西南影响造成的豪大雨特报，花莲往北宜兰现在属于豪雨的状况。往台东部分区域是大雨警、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在豪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外出一切谨慎咯。
1: 买东西若懂得收敛，那绝对是误会。

中午的时间，如果你感觉上就像黄伟晋这首好累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是在精神不济的状况之下来开车哦。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在省

频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郎 OK 的，今天就是北上的话，惠德隧道162这里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再往北大清水159这里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这就是苏花的部分。而在花东公路仍然大富到富源242到247这边呢有道路的施工，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车道的缩减，小心通行就 OK 了。至于花东公路的部分，这几天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当然也就是如果万里溪的一个上游的堰塞湖这边发生了，如果接下来进入红色警戒的话，到时候对交通上面就会有一些的管制措施。按照目前的规划，一旦进入到红色警戒的话，到时候在台九线的万里溪大桥，到时候呢这边有可能会在万里溪桥的两端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管制。那现在公路单位都已经在这个桥梁的两端，不管是机具啦人员都已经待命完成了，一旦警戒有升级的话，就会做一些不同的管制措施。一旦这里真的有状况的话，会影响的还包括像是建英大桥、西堡大桥，所以也会跟之前像是在光复马太安溪堰塞湖，像去年的状况，到时候会有一些相关周边的交管措施。但是这一次因为位置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发生这个红色警戒要做管制的话，大家就随时锁定在警广，我们会告诉大家你应该做怎么样的替代方式。所以如果没有绝对必要，也许或者是你有所顾虑，觉得我现在如果从花莲我往南下，那如果晚一点我要回来，会不会有顾虑呢？说真的，天气的状况很难说，所以大家就自行考量一下。但是一旦有管制的话，会的，我们会赶快的告诉大家。而气象署持续发布这种豪大雨特报，区域很多，包括像屏东、高雄，都可能会是这种局部的大豪雨跟超大豪雨。新竹、台南、恒春半岛跟新北的山区，同样也是这种大豪雨警报的区域。另外，整个全台湾啦，除了在台东一点点区域，还有南投跟基隆是这种规模比较低的大雨特报的区域，然后再上一阶豪雨特报的区域很多，包括台北市还有部分的新北、桃竹苗一路下去，一直到云林这一带都是这种豪雨等级。然后再往南，我来到台南市的部分，哇，又要再升一级了，来到了大豪雨等级。而高雄跟屏东，真的啊，朋友如果没有绝对必要的话，现在仍然整个高雄跟屏东都是处于这种所谓的紫色最高等级的超大豪雨特报的区域。相信这两天大家应该也看到很多相关的南部的灾情哦，尤其有的道路或者是民宅，甚至山区的道路都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朋友们多考量一下咯。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翁倩玉所演唱。随着台风外围的影响，还有西南气流，今天包括像新竹县市还有台南以及高雄屏东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包括嘉义地区也有部分的乡镇同样的也是有一些停班停课的状态。

现在在影视圈，随着科技 AI 的进步，整个的生态链还有专业的技术的部分都已经受到了蛮大的挑战，尤其现在所谓的 AI 短剧，接下来风潮会吹到哪儿呢？或者现在仅止于短剧，接下来会不会再继续延长，甚至会压缩到其他的戏剧，都很值得观望。现在这样的 AI 短剧，观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有的甚至直接知道那就是虚拟的演员，大家觉得剧情 OK， 整个影片的流畅度、画面感通通都是 OK 的话，似乎市场的接受度大家越来越习惯了。影响了哪些人呢？影响了演员，更多受到影响的则是幕后的专业的人员。可以想象，透过 AI 生成的影片，整个的技术的部分，在现在快速崛起之后，他们有统计哦，本来如果一出短剧，本来可能要透过40个人的团队，大概要花3个礼拜来做拍摄跟后制，但是现在只需要5个人加上1台电脑，不用1个礼拜，直接就产生了。这些过程里头，以前这种专业的什么灯光啦、摄影这些，通通都不需要，都被无情的淘汰。尤其当这样子的 AI 影片，它是大部分锁定的是可能透过比较小的荧幕来观看，所以你认为那些灯光在乎吗？没有那么在意的。以前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这样子的大场面，你可能需要号召不少人，比如说一些奇幻的影像，或者比如说战争的影像好了。现在可简单啦，透过 AI 的算力，短短的少少的钱，一切搞定，连所谓的临演临时演员的部分也都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招募了。

以前会觉得哇，很多演员们哦，那种非常感人肺腑的演出，不管表情甚至落泪，会让你触动的。但是现在很抱歉，AI 的短剧里头，演员们，你要哭，你要他哭还是笑，你要他半秒之内马上来做转变，通通没问题。所以现在 AI 的短剧慢慢的淘汰了传统影视制作的模式，未来会如何发展，处在现在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当然朋友们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这名社工也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错误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承租于新北市永和区某社区大楼，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实则经营德州扑克赌场。案经永和警分局埋伏侦办，逮捕中姓男子等16人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接获请资，辖内某社区大楼1楼一间德州扑克赌场，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开店，实则却在脸书社群私下招揽生意，提供不特定人士聚集赌博。该店人流出入复杂，而且直至深夜还会有喧哗声扰民清梦。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确认犯罪事实，动员30名警力执行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中姓赌场负责人、6名工作人员以及赌客9人。侦查队长赖阳任说，
5: 当场查获负责人、中姓男子、工作人员及赌客共16人，查扣赌资新台币12万3000余元。全案询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中姓男子以1个月7万元租下位在永和的这间金店面，向赌客收取3400元报名费，店家抽其中400元，再利用赌局输赢分配赌金。永和警分局强调，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行为，无论包装为竞技活动、协会交流或是私人聚会，都属于警方重点查缉对象，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至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交通部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

0: 与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1: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0: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三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三十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义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4: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4: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40，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仍然请您留意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3点钟，一样一天五次的放行，太鲁阁到天祥绿水，就这么五次，三点或是今天第四次，傍晚最后一次5点到6点，6点钟以后就是只出不进，6点半以后完全封闭起来，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再度打开。当然，这两天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一旦如果有一些特别大的雨势，会有安全顾虑的话，现在公路单位经常也会采取所谓预警性的封闭，所以不管接下来在花莲对外的几个省道的部分，也都请您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对交通造成的影响。当然，最简单的方式，锁定在景广，我们就会告诉你啦。目前现在台九线，目前还是全线畅通的状态。朋友们走到哪里，有任何交通状况，欢迎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当然记得分界岸上7就会到花莲分台啦。

0: 最棒的何音，还有 Rashid。
1: 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来自于哈林与陈庆。

马上就要进入暑假啦。昨天还在跟这种国小老师在聊天，他们就说啊，哎，考完试之后哦，现在教室很空的，很多小朋友直接父母都已经帮他们请假，不用来学校了，而且有的甚至就趁暑假前赶快在大涨价之前赶快先出国去玩。所以啊，连身边花莲的朋友都说，真的去日本的比例真的蛮高的。前两天才跟一个刚从北海道回来的朋友吃饭，然后这两天又有家人朋友去了日本。哇，尤其在北海道的部分，大家讲起富良野。你有来到这里看花海了吗？当然，这里的花田一般啦，大致上就是从六月的下旬到七月下旬，就是这里薰衣草最好的赏花季节。这边就是像花坛一样，富良野这个地方就是在北海道正中心的地方，而且四面环山，算是一个很典型的盆地地形，全年的气温变化都还蛮大的。这里季节对的话，有甜瓜跟洋葱，还有葡萄，所以这里的葡萄酒也是有名的。当然，大家来这里主要就是来赏花。紫色的花海，浪漫梦幻。富良野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花，尤其现在这个时候，这种大片的花田，当然它有好多个农场，有好多个观光农场，那有的呢就

是单纯大片的薰衣草，那有的就是会用不同的花卉把它串接起来，变成一个彩色花田。比方说，会有紫色的薰衣草，会有白色的满天星，会有红色的罂粟花，整个就用带状的方式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带状花田。甚至有的农场除了花田之外，还有一点小小的造景。比方说，有个什么白色的凉亭一类的，就可以让大家拍起照来，或是欣赏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景色。而有的甚至在种花的时候，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中间有点爱心的模式啦，或者很多人也会到美瑛这里。人家说啊，这里因为是丘陵地形，所以会有拼布之路。他们会在不同的区块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所以就很有那种拼布的模样，就好像拼布一样的景象。如果有的再有点居高临下的展望台，或者是干脆就住在这里的小木屋，让你看个过瘾。这个季节你选择去哪儿玩呢？

0: 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1: 这首歌曲来自于蛋宝所演唱。

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台剧《倩妮的那场婚礼》里头很关键性的曲子。这首歌曲现在很热门哦，包括在排行榜里头也在很好的位置。当然除了宇宙人的原唱，戏剧里头还有里头的演员他们也会唱。会这一部

我这个周末就要开始看了，因为终于把铁拳教育给看完了。待会儿和您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8公里过内湖的中线有砂石车停放，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50.4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6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台3线北上143.5公里过酸甘湖，全线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纸箱，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

0: 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1: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2: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0: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1: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2: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09 FM 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哎，到了周末，对我而言很值得期待的是，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包括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再看一下自己想看的戏剧。有最近因为有在运动，还有在上课学习，这个学习同样跟运动有关哦，所以有就等于平常的时间有点压缩到了。哦，今天早上起来有点腰酸背痛，因为昨天晚上去上课，上这种跟运动相关的课程，一口气从6点上到9点。昨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说：“哎，有腰酸背痛了吗？”大家一致的决议就是应该明天才知道。果然，今天一睁眼，哎，起床的时候很有感哦。有，今天身上就散发了一些膏药的味道，就觉得有些酸痛啊。哎，也许透过一些的酸痛贴布，哎，也许可以有帮助的。从上个礼拜我开始看铁拳教育，虽然它总共也不过才10集，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觉得看铁拳教育啊很过瘾。是，当然它引起这么大的讨论是有原因的，尤其如果你原本是有看这个导演的另外一部，也就是《少年法庭》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哎，有所不同。再加上铁拳教育，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从开始选角开拍就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包括原本他们选择的男主角拒绝，就没想到这部剧一上映之后，在非常多的国家立刻窜升到了整个一个收视的排行榜里头，都在很前面的好成绩。而这个导演呢，洪忠灿导演，他原本所指导的《少年法庭》是从法庭的审判视角来切入，而这一次的《铁拳教育》，他选择的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个角度就是从体制外的非常手段来执行一个希望导正教育跟制度的缺憾的一个戏剧。当然有的人说啊，哇，这出剧啊10集，有的人觉得看得还不过瘾，有很多人在好奇说，哎，会不会有第二季啊。基本上目前看到蛮多评论的是不无可能，因为这类的题材可以想象整个社会很多的发展不断的在发生当中。当然从6月初整个10集一上线到影音平台之后，很快速了冲上了全球排行榜的前5名，不止在亚洲，还有包括像南美很多地方，大家都追着这出剧。当然更重要的是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正是因为大家共同在意的是到底现在校园的失控状况，对台湾而言很有感的，也是陆续的台湾也发生教师被霸凌，甚至

是，还有老师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挫折，甚至呢，对于自我的伤害。这出剧里头很关键的，把校园失控的状态，还有校园里面一些恶霸学生的行径，还有现在让很多老师感觉到头很痛的恐龙家长的状况，都透过戏剧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你会说只有学生跟家长有问题吗？有，戏剧里头同样也把一些失职老师所呈现的状况也是，也有把它描述进去。所以现在教育现场的这些状况，不全然只有拍片的南韩他们有这样的状况，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很多国家大家都很有感，这正是引起很大讨论的原因。而整个剧情其实它改编自韩国爆红的一出网络漫画，这出网络漫画就叫做《极权教师》。然后刚开始他们原本也想用这样的名称来做这出剧的主题剧名，但是呢，《极权教师》在漫画里头，他的角度比较多，也在于说，哎，有点蛮支持教师用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在教育的现场来管教小孩，也因此，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在韩国他们的社会舆论里头，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后来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子的铁拳教育，把整个焦点拉到校园里头，包括尤其把校园的霸凌、教权的崩坏，还有这里面融合了一些相关的政治的角力，还有一些的社会黑色幽默，把它放进去。当然，他用每一集一个主题的方式，每一集好像都直击大家共同面对到的社会痛点，还有教育的冲突。更重要是对体制失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沉痛的思考角度。你会说这样的剧适合多大的年龄层的人看呢？其实我都非常建议家长朋友一定要看。那至于孩子的话，在目前的戏剧分级里头，它是归属在辅导级，因为里头终归有一些什么暴力啦、霸凌啦，还有一些毒品、药物的问题。当然，他们在从原著变成了戏剧之后，本来在原著里头对于教师的一些体罚问题啦，甚至种族歧视，还有一些女权主义的抹黑等等，这些他们也都是有略作调整。所以曾经这个原著，透过连载的方式，也曾经在某一些国家，因为他的这些种族歧视啦、女权主义等等，也曾经被停止来进行连载。当然，里头几个主要的演员是关键性的人物，男主角金武烈，你看他在里面有很多动作的场面，其实他自己个人原本其实就很厉害了，包括他个人精通跆拳道，还有巴西战舞，还有功夫等等，其实他很多动作他都本来就已经很有底子了，所以在动作戏里头，大家可以看得很过瘾，因为拳拳到位，毫不马虎。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你有看了这一出的十集的韩剧《铁拳教育》吗？当然，里头有一些关键性的、很重要的句子。包括大家提到里面不断的强调说，在教育现场还有在家里说，如果大人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里头因为以教育现场为主要的场景，里面讲到教育不是放任自由，而是要教会人，教会孩子承担后果跟责任。尤其在戏剧里头，你会看到哇，很多这些青少年啊，在现在很多的教育体制之下，他们的空间很大，所以编剧在里头特别说到的所谓的恶、善恶的恶是不分年龄的，所以他强调要及早把他们导入正途。所以在戏剧里头也强调说，保护学生很重要，但是保护老师也是同样重要的。里头也常讲到说，如果当教育者失去了尊严，整个教育工作就会崩坏了。

当然现在所谓的霸凌啊，真的不全然只是比如说身体的霸凌，还有非常多精神啊、心理言语的霸凌等等。

0: 这一部分事实上对于受害者的部分都是很沉重的。
1: Forever Forever， 无论你走到哪。
0: 当然这出剧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主角，当他们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会让人觉得看得很过瘾，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堪称啊这个爽剧之一。相对的也让该负责任的人，还有也给很多观影者一些思考的空间。

0: 在目前全台湾除了花莲之外，全部都在大雨特报、豪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如果朋友们往北进入宜兰地区，现在宜兰的平地跟山区，通通都是在豪雨特报哦，不止大雨特报，还要在雨势再多一些些，所以陆续的有些山区有点小泥流的状态。有的朋友们走速化，一切谨慎呢，随时锁定警广交通，如果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会立刻告诉大家。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暴雨狂炸，屏南地区灾情不断，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

0: 泡在水中。屏东县长周春米前往勘察灾情，他表示潮州路寮桥会先以钢便桥让乡亲方便通行，另外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宋林的报道。
1: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图示六期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包括因为这次灾害断裂的潮州镇路寮桥。
2: 排水的工程改善，那中央也已经核定经费，那现在有出现这个突发的状况，县府这边会来做应急的工程，先做钢便桥、钢筋的便桥，让我们的居民乡亲的通行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续还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路寮排水，包括这个桥梁的改善，经中央核定，那已经在设计发包了。
1: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交通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午则是主持了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会后表示目前高雄市大部分的积淹水都已经消退，会请相关单位立刻加强清消工作，确保环境安全。随后也前往视察旗山、茄定、湖内、仁武和大寮区的排水情形，并与教育局长吴立森分别前往西周国小、中潭国小、吉阳国小及美浓国小等学校实地勘灾，了解校园积淹水情形及复原的需求，只是教育局全力协助加速校园环境清理及设施的复原。高雄市山林区一名妇人清理圳沟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警消紧急救援，一个钟头后在下游1公里处寻获，仍不幸身亡。
3: 高雄市消防局25号傍晚5:21接获报案，山林区上坪里南河巷附近有民众跌落圳沟，被水流冲走，立即出动4车7人1艇前往抢救，空拍机沿线搜寻，警方也到场协助相关救援及交通安全维护工作。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山林分驻所所长方启明说，
4: 一名71岁的妇人跟着先生到农田里工作，当时下着大雨，妇人正清理农田旁的小水沟，过程中不慎跌入旁边的大排水沟，被水冲走。警方获报后，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搜寻。大约1小时后，在大排下游约1公里处发现妇人，当时已明显死亡。
3: 旗山警分局提醒，超大豪雨来袭，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在圳沟溪流及排水设施周边作业时，应特别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新说，
6: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另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20线51.5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5: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3线、台20线、台84线、175线、南176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

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李佳薇所演唱的歌曲《向天堂的悬崖》，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当然，从昨天开始，南台湾还有北台湾，因为豪雨也造成了不少的灾情。包括像是新竹，也有发生水灾。然而，在台北市、新北、南台湾的部分，台南、高雄、屏东持续性也都是有一些淹水的状态。当然，这种雨弹哦，炸台，整个很多县市都处在这种豪大雨特暴的范围。全台湾真的目前就是只有我们花莲在气象署的豪雨特暴的图案里头，只有我们是处在白色，完全不受影响，正常的天气状态。其他个地方，如果朋友们往北移动，来到宜兰地区，是豪雨特暴的区域，不管平地或山区。往南走到台东地区的话，比较靠海这里，小区块算是大雨特暴，而其他1/4的地方都是豪雨特暴的区域。而如果朋友们要走南回到南台湾的话，影响更大哦，一切要小心啦，包括高雄、屏东，像是高雄，整个都是这种豪雨最高等级的所谓的超大豪雨，也就是24小时有可能雨量来到500毫米哦。而在屏东地区，有的地方则是24小时内有可能来到350毫米的雨量。另外，屏东有的地方也是这种超大豪雨的区域，所以西半部的地方也包括像是台南，雨势也是偏多的。有的朋友，如果接下来这2-3天你有一些移动的计划，或者是你要往南台湾、中台湾去的话，都请您留意一下有关于这一波的豪雨有没有对你要去的地方跟道路的动线是否有受到影响，留意咯。当然，随时锁定在警广，交通上的受阻状况，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包括连假日，还有警广有24小时的现场节目，不用怀疑哦。在我们警广的全国网，真的11点、12点、1点、2点、3点，全部24小时都是现场的节目，所以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及时提供给您。

林俊逸收音前面的歌曲，很喜欢在台语里头还有说“八几年”哈，就是一眨眼的时间。2:48，提醒大家，如果你本来明天要来参加一个健走活动的话，这是由花莲县政府的卫生、财政等等好多个单位共同所举办。本来明天下午3点，在太平洋公园北滨段，原本在沙滩排球场这里集合要活动的健走活动，明天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取消了。

辛晓琪的经典之作。好，道路情形提醒大家，今天朋友们要走台九线苏花路廊的部分，花莲开始往北来到惠德隧道，这里傍晚五点钟之前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再往北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同样也是有机动性的管制，其他苏花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是 OK 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整个车流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很顺畅哦。那在整个天气所影响的道路状况来说，如果从花莲开始出发的话，目前花莲地区哦算是雨势不太明显，但是也今天因为礼拜五的关系，所以现在看起来北上的车流比南下的明显的增加很多，现在花莲暂时是没什么下雨的状态，但是慢慢进到像是宜兰地区的话，有开始有的地方有一些零星雨势，不过还并不至于是那种狂风大雨哦，所以大家走在苏花路廊的部分随时留意，如果有一些天气的状况而引发一些什么小泥流这一类的话，我们也会同步的告诉大家。当然今天的部分像是如果往北的话，苏花好，今天至少都早上曾经在宜兰、有一点点小区块有点什么小泥流啦小碎石，不过也都是算是很快就把它排除完毕了，所以 OK 的，没什么太大状况。其他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八到九 K， 这里在靠近海洋公园路基的工程同样在车道上明显的缩减了一半，而且这个距离还蛮长的，大概有两三个红绿灯左右，请运动朋友来到车道缩减的地方依照指示小心通行。

0: 这是 UNUS 的这个团体这种抒情之作。好，2:59，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当然大家必须要持续留意天气的变化，虽然台风的部分已经威胁小多了，整个两个台风米克拉跟无花果都是轻度台风，而且都跟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尤其像是无花果更远哦。米克拉目前还是持续性的朝日本而去，现在两个至少都是轻度台风。而这两天在台湾大家比较需要留意的则是大雨所造成的影响。现在豪雨特报，我们花莲非常幸运并没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其他不管是邻近的，如果朋友们往北移动，宜兰现在是豪雨特报的区域，台东则是部分区域是大雨特报，而更多的区域也是处于豪雨特报的范围。往南往北走的移动的朋友都请您小心行车咯。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咯。
1: Spotify 的歌单有个风送到一条歌，一万年今天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持续封闭外侧路肩处理散落的砂石。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延伸时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58.8公里民雄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北上云林系统到虎尾交流道，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也有大坑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智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净零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

0: 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1: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0: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2: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泰勒斯跟他的球星男友的婚礼目前很受到注目，很多人传闻说，哎，有可能就是下个礼拜他们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他们封闭型的婚礼。3:14，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
1: 照不亮你，
0: 明天金曲奖即将举办，
1: 有些黑，
0: 今年的主持人我很期待哦，是阿令。

0: 好，很期待今年金曲奖在阿令的主持之下啊，第一次来单纲主持，很期待看到他是否能像在台东的跨年一样，给大家一个欢乐的晚上。当然，金曲奖的前夕，很多人都在推测，
1: 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
0: 有的人说张震岳这次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有故事，
1: 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
0: 表现得相当不错，还蛮值得期待的。
1: 不在乎，
0: 而这首歌他之前是写给坏特，后来自己重新拿出来诠释。

亏欠，珍惜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见。

0: 呀，当然这一次除了男歌手这个奖项，还包括卢广仲，还有昨天为大家播的 Gummy Bee，还有周汤豪，个个都是强手。而在今年，蔡依林声势很强啊，一口气入围了多达9项。
1: 完美假期是的回忆，
0: 这首歌同样
1: 不如那本书来念念，
0: 也入围了最佳音乐制作。距离蔡依林上一次拿下歌后的宝座已经是2007年的舞娘，她这次一举入围了9项大奖。这首歌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这是他推出的第15张专辑。

算是台湾音乐界的盛会，而这一次呢，除了入围的人，大家讨论度很高，另外也包括表演者的部分，包括田馥甄暌违了6年重返金曲舞台，而这次也有特别邀请日本的人气乐团杨文学来登台。除此之外，也已经阔别金曲奖舞台长达10年。莫文蔚即将登台演出。

待会三点半中午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现在连花莲的山区也都已经纳入了大雨特报的范围咯。现在全台湾除了花莲的平地，花莲市还有靠海东海岸这里目前不在大雨特报范围，其他花莲也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地方。

今天6月26号，也就是国际反毒日啊。尤其啊，现在这种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啊，整个的泛滥状况引发了很多起的毒驾造成的伤亡，对于整个公共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相信很多朋友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过这些毒品，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毒品从制造、运输、贩卖、持有到使用，现在的罚则虽然持续性的不断拉高，但是现在也让大家最困扰的就是要多一些些对于防毒的观念，还有一些正确用药的观念。所以有的县市现在对于一些毒品防治的工作也找了一些比如说药师，告诉大家有关于毒品的一些药品你千万不要滥用，因为有时候的某些的滥用就会慢慢的引发成为过度的使用。而当然除此之外，现在马上进入完全的暑假状态，家长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家中的孩子有没有特别适用一些你个人觉得有毒品顾虑的东西。尤其啊，现在这样子的电子烟已经成为毒品的烟的这个温床了。虽然现在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在电子烟里头会有伊托米酯，然而你没有办法确定的是，现在先加入了这个成分，而接下来也许当这种年轻人的电子烟的次文化持续性的发酵之后，到底还有哪些的东西会放到这种电子烟里面，真的难于预期啊。尤其现在已经有一些医生开始在研究说，这种伊托米酯原本在临床上它是有一些使用的必要性的，但是没想到现在把它用在毒品里头，以至于呢让很多使用的人开始出现一些什么肌肉颤动的很多的副作用。所以也就是它的浓度的部分现在被这些毒品的制造的人来说，他开始来做一些违法的处理。而现在这种电子烟所衍生的毒品滥用的并发症啊，真的是越来越棘手。当然伊托米酯的粉末加入在电子烟油里头，它会溶解，而且呢它慢慢的，现在很多电子烟里头最大的麻烦就是它会放一些不该放的东西，而且对于毒品的融入的部分会越放越多种。现在这种丧尸烟弹加了伊托米酯的电子烟，现在这种伊托米酯的滥用也已经陆续破获了几个大型的分装厂，引起大家的关注之后，当然也就提醒暑假期间父母朋友特别留意家里孩子的状况，因为现在的毒驾从1月到4月份警察机关所查获的毒驾有达到4000件左右，其中70%是安非他命，还有21%是 K 他命，伊托米酯也有将近17%，而伊托米酯现在也

所以现在这种毒品的唾液快筛可以筛出的毒品种类很多种，所以接下来要从哪些的医疗角度来介入，才会是能够让这样子的毒品滥用的状况能够降低，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年轻世代咯。

现在的花莲越来越多所在的落雨了，尤其像在吉安地区，从芷江厂这一带一直到盐寮甚至寿丰这一带，现在看起来雨势很大呢、哦、朋友们，在花莲地区移动，至少现在已经花莲也已经纳入了豪雨特报的范围。有的朋友们也请您行车经过豪雨区的时候特别留意。当然这一次的豪雨，这是台风所造成的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好多地方都会有这样子的强阵雨的状态。有的朋友们请您小心开车，花莲现在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往北走来到宜兰地区是豪雨特报的范围，再往北来到新北，有的地方已经是大豪雨等级了。往南走，花莲往南，台东的平地是大雨特报范围，山区则是豪雨。再往南，屏东，哇，雨势更大，大豪雨跟超大豪雨。

到哪里？3:58，今天节目到这接近尾声。花莲现在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喽，你有的朋友们小心行车，因为已经发现很多区域都有间歇性的雨势。但是至少现在整个对外的交通，不管是往北走苏花，或者是花东公路，目前也都是 OK 的。东海岸公路也是没问题。中横，请你把握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当然，随着下雨，交管措施上也请您随时锁定在警广，有一些不同的异动，我们会告诉您。You better not ever go to sell black one. 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5.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157.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8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83.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竹子倾斜的情形，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7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沙发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完美对象。时间来到4:23，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当然，花莲、台东的朋友，您可以透过平常所善用的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都没有问题哈。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要提醒大家的路况。台九丁线苏澳大清水双向在37.6到37.8，这里呢有边波刷网，就是边波刷波挂网的一个工程在施工当中。那么台二十线的南横新武路段，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台十一以富冈碑南，这里也有施工的情形哈，有一些些的管制，五点前都是管制的，民众要走台九线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走台十一以线的部分。好，那么在花莲即时影像监视器看来，是台十一丙线的这里是下雨的情形，没有什么车子。好，沿线再来到了台十一线的

19K 这里呢，也是下雨的状况，车不多。另外我们再往下看啊，就是在丰滨乡仁定胜天附近的即时影像看来是车蛮多的，但是大致上都还算顺畅，马西罗吼，然后沿线都有下雨的情形，天雨路滑，视线不好，麻烦开启您的车头灯。那么我们再看到台九丙线的 8.6K， 这里也是车辆蛮多的，车速算顺畅。台九线148.8，这里也是顺畅的。好，另外我们再往其他的地方来看，台九线的 155.12， 这里的即时影像看来是车多，还不错，大家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的案件，分别是信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的时候失踪，另外一起在竹北的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巡获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张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
3: 特拉外围环流轻引西南风及封面影响，全台各地雨势不断，并传出淹水灾情。市府已开设三级应变中心，并持续加强防汛准备。市长卢秀燕26号中午前往五张犁抽水站，确认设备运作正常。
4: 现在这个雷雨包

0: 区呢有往台湾中部稍微移动的情形。那我们很担心市民家人看到昨天台中相对的气候稳定，大家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加强戒备。
1: 大雨也造成和平区东旗路一段雪山坑产业道路往巨人之手方向约 1.7 公里处落石坍方，交通一度中断。和平警分局桃山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警戒，确保用路安全。副所长王国宏说，
2: 员警立即于现场设置三角锥及警示措施，随后联系当地里长协助通知区公所及相关权责机关，已于今日26日早上清除完毕，恢复道路通行。
1: 和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降雨影响，土石松动，民众行驶山路时应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台74甲线彰化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事故，当时正好有台中市专责特勤的随护大型重机远警经过，秉持警力不分辖区的精神，协助开辟救援通道，疏导交通，在网络上获得好评，请听报道。
4: 五名远警集成警用大型重机车共同执勤，民众直呼什么大阵仗，
5: 有拖吊车来了，拖吊车来了。
4: 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第一中队詹子莹中队长表示，专责特勤随护大型重机远警前往保四总队参加训练，途中发现连结车自撞事故，占据快满车道，后方车辆绵延好几公里，救援及拖吊车辆也受困车阵，因此主动跨辖区加入疏导服务行列。
6: 虽该处是彰化县辖区，但秉持警察服务不分你我的精神，由小队长陈庆彤率领同仁顶着30多度的高温，五个人发挥平日培养的超高默契，利用安全帽的蓝牙无线电及时分工，一边引导前方车辆靠边避让，一边摆设三角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拖吊车硬是开出救援通道，让路障顺利排除。
4: 交通大队长刘永昌强调，特勤随护远警主动协助彰化重大交通事故排除，让民众看见警察积极认识的专业形象。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封面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及屏东县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已发生大豪雨。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北、宜兰、台东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6度，新竹和高雄是阴有雨26度，台中阴天28度，台南和台东阴天27度，花莲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冒烟的灯泡，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5:40。好，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困啊，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阿芬拉迪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好，那目前呢，这个台20/105线0K-44K 的梅山口向阳，明天。有没有开放的迹象还没有告知哈，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台20/105线0K-44K 梅山口向阳，今天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开放的哦。那么如果有开放的话呢，会再行告知。感谢听众朋友，若您其实也不。真的 不希望说在这样的天气前往啦，那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谢金燕，十八相送。

OK， 谢金燕十八相送。哎，怎么感觉好像歌？哎，好，5:44了，来欣赏阿豹阿热热所带来的歌曲。花莲、台中的朋友，今天星期五哦，那明后天六日可能要往其他地方去旅游，或是从事其他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即时豪雨的特报。那如果您前往的地区是下大雨的情况，可能稍微的要去注意一下，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您的旅游行程。好，一切以安全第一。好，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台20/105线0K 到44K 梅山口的向阳，目前是没有开放的，目前是没有开放的。针对明天是否开放呢，还没有相关的讯息出来。那么如果您明天也要有意要前往的话呢，得跟关山公路段这边来做联系哈，确定一下，或是上网查询一下。目前是封闭的哈，目前是没有开放的。好，5:45，花莲的部分呢，大致上也是下雨的情形蛮多的，那么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非必要尽量不要在夜间行驶山区道路。

OK， 米马丁、阿豹、阿热热所带来的歌曲。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9，下雨的情形还是有的。那么目前在台八线要提醒大家的是，在7月1号开始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6:30到6点，在台八线123.7神木路段，这里有灾后重建的工程，原则上每小时放行一次。好，再来就是台八线双向在112.6。官员路段这里也有灾害重建的工程，也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早上的6:30到6点，原则上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中横公路台八线双三116.5官员路段，这里依旧是从7月1号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好，台九丁线的双连皮宜兰这里呢，5:06到5:08。台七线的5K 5.6K 5.8K， 这个郡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每天的早上8:00到5:00采交通锥、人工骑手以及移动式 LED 标示警示车辆机动管制的。好，台九线苏澳大清水路段双向37.6，这里呢目前。到7月31号，每天的早上8:00到5:00才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提供给大家。那台东的部分呢，在台20/105线0K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目前是封闭没有开放的。至于明天会不会开放呢？目前是还没有讯息进来，所以民众可能稍微要了解一下哈。来送上孙淑媚，恩情无人可比。

0: OK， 温情无人可比，孙淑媚所带来歌曲。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3: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哎。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王田出口匝道的草化线上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

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杨梅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度慢，其中北上67.6公里右势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5.2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先前在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龙潭到大溪，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十三线北上51.3公里过义里大桥内侧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不要管我了
1: 哦。好了，别跑，
0: 真的，我
1: 求求人家结婚了，
0: 我真的很爱他。
1: 求人家结婚了，
0: 曾经爱到海哭，烂掉了呢，我。
1: 好了，哇，妈不要让叔。走了，回家了，人家结婚，算了。
0: 真的。

0: maatskap, wet! Wet, maatskap, wet! I'll take it to eat curry! Curry!
1: OK， 时间来到6:07，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在空中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的玉芬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再次提醒，下雨的几率颇高。明天虽然是六日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出远门的朋友，可能得瞧一下哦，看您要前往的地方的下雨情形安全度为准啊。6:08，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6: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的警员卢少杰，卢警员，你好。
7: 欸，主持人好。
6: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吗？
7: 对，
6: 会紧张哈，
7: 有一点。
6: 而且我们的警员刚刚很辛苦，他是刚刚还在值班，对不对？值班到2点，
7: 没有，刚刚在处理车祸。
6: 哦，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像警察一般，如果日常生活我们讲的值班，可能需要做哪一些事情啊？
7: 值班的话，就是有民众如果要进来报案，或是因为有一些。出发文书会到派出所去领，然后负责接待，然后接电话，然后负责排案这样子。
6: 哦，比如像我要来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办那个良民证，就要需要去派出所。
7: 对，
6: 应该是警局总局可以办，
7: 总局可以办，派出所也可以办。
6: 哦，派出所也可以哦。
7: 对，但是去警察局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6: 哦，是这样子，就会比较快。
7: 对，
6: 好，那今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卢警官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是在我们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这个民众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那个长辈是需要协助的，对不对？
7: 一位长辈。
6: 嗯哼，事情的发生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7: 是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报案说，有位那个老人躺在那个海滨公园的沙滩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边。
6: 了解，所以是当天是白天还是晚上？
7: 白天
6: 的时候。那后来呢？就是你们接获到电话，然后是有告诉你明确的地点吗？
7: 有，就是大同陆地那个停车场附近。
6: 哦，
7: 对，海滨公园那个停车场。
6: 了解，所以你们接到电话之后，就是赶快就是跟你的同仁，另外一位同仁就一起去现场处理了。
7: 是，
6: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像一般如果就是打电话到警察局里面啊，然后就想说我要报案，那你们都会怎么样询问资讯呢？
7: 要先询问时间地点，然后案由，大概是这样子。
6: 嗯哼，然后就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7: 对，就是看希望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这样。
6: 那你们去的时候就是直接骑机车过去吗？
7: 我们开车过去。
6: 哦，开车。所以有先询问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7: 对，因为那个老人他是行动不方便。对，
6: 但是你们现场是怎么样子看到长辈有需要找一下吗？
7: 就是因为海滨公园那边民众蛮多的，所以有帮我们到的时候有帮我们指出方向。
6: 哇，热心民众就对了。
7: 对对对，
6: 好棒哦！就说来警察这边，赶快跟你们讲。
7: 是
6: 哦，所以旁边还有就是其他的居民或者是附近的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民众，就是帮您来做维护这样子，就说看一下他不要跑掉啊。
7: 对，
6: 其实好像就是长辈走失的状况在台东还蛮常发生的哦。
7: 对，因为台东。应该说长辈比较多一点。
6: 嗯哼，
7: 对，
6: 因为我去看到新闻资料，好像你也不是第一次处理长辈的这相关的走失的问题了哈。是以前有相关的经验，还是说有知道说处理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应对，或者是来处理这样相关的问题吗？
7: 对，有，就是我们到现场通常会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证件，能就是看能不能联络到家人或亲戚之类的。
6: 嗯哼。

0: 可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个案的部分，他因为没有办法表达，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找到他相关的资讯呢？
1: 因为是刚好他的轮椅上面有贴那个荣民医院的贴纸。
0: 哦哦，所以他是从医院跑出来的。
1: 对，
0: 欸，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讲说他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
1: 对，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到那边的，
0: 欸，
1: 对，他完全没办法表达
0: 了解，所以就是属于有一点可能像是意识或者是可能认知上面比较不是这么的完整，表达也不是这么的完整的。那结果你们就看到那个轮椅上面有贴，那就直接打给医院吗？
1: 没有，我们后来是先载他到我们辖区的荣民之家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他们那边有没有那个绕人走失。
0: 可是他上面会贴名字吗？
1: 有贴他的名字。
0: 哦，这么刚好就是有电话，太棒了，太棒了。
1: 嗯，对，就是巧合。
0: 可是去到现场要先安抚他吗？因为可能如果像有一些可能长者啦，可能认知或意识上面可能看到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你要先做什么动作吗？
1: 我们会尽量跟他谈说，看他有没有那个让他对我们安心一点。
0: 嗯，
1: 对，
0: 就说哦，你不要怕，我们是哪一个派出所的警员这样子。
1: 对，然后跟他聊天啊，对。
0: 哦，要聊什么？
1: 想聊一下，就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啊？平常住哪边？就是询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看他有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0: 要先就是跟他安抚的方式就是平常的聊天的方式，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聊一些比如说相关的资讯，
1: 是，
0: 然后就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哦，可能一个在聊，另外一个就赶快去找一下身上有没有哪一些辨识的物品，应该是这样子嘛。好，所以就是借由这样的蛛丝马迹慢慢的找出来，然后就是看到说哦，他轮椅上面有贴贴纸，然后就打给我们的这个医院，然后就询问说有没有确定相关的走失的问题这样子。不就还好你们开车去不是骑车呢齁。
1: 对，如果骑车的话可能再请同事再帮忙开台车到现场。
0: 对啊，就是请求支援，要现场要请求支援吗？
1: 对。
0: 所以你们事先会先问说对方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还是有先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1: 因为主要是遇到迷途扰人的话，我们通常会就是能送他，直接送他回去
0: 比较安全。 对不对？因为骑机车的话不好载。
1: 是
0: 哦，所以你们判断也要蛮精准的耶。
1: 对，
0: 不是说哦，我就是骑机车然后去看一下寻一下有没有状况就好了。
1: 是，
0: 就是还是要以长者，因为我们知道走失的通报他如果跟你讲说是长者，那当下的立即的反应就知道说长者，好，那我们就开车，因为第一的他行动嘛，行动不方便可能要考量，然后呢坐车可能也比较安全一点点，坐机车可能上下车也不方便。那就先带回警察局。
1: 对，没有，我们就先载到，就直接先把那位长辈载到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这位那个走失的老人。
0: 嗯哼，
1: 然后后来他们询问他们，因为他是荣民医院的那个个案，所以后来有联系到，因为不是胜利院区那边出来的，然后后来在拨打几通电话之后，联系到是马兰荣家那边。
0: 嗯，
1: 所以这位长者是从那边过来的。
0: 哦，只是轮椅是那边的，但是但是
1: 那个荣民院就是那个医院，算胜利院区跟马农家应该都是荣民，都属于荣民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要胜利院区过去那边。
0: 了解，那后来就是已经确定，就是他是那个
1: 马兰荣家那边的个案。
0: 了解，了解。好，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要了解，就是像长者走失或者是迷路这样子的个案，其实蛮多的。然后，尤其像我们的卢警员，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处理了。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让大家了解说，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就是我家里面有长者，然后可能有疑似这样子比如说认知啦或迷路的个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来做预防？
1: 是可以在长辈上面放一些，就是自己的联络电话或
0: 辨识的
1: 能够辨识的部分。
0: 嗯哼，因为像有听说，就是像会在衣服上面会可以绣一些，就是联络的资讯
1: 是
0: 之类的。
1: 是，
0: 然后甚至是之前有看到警察局也在宣导说，其实是可以去做指纹的捺印的建档，是吗？
1: 是。
0: 哦，这个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对，就是可以直接按出，就是靠指纹来判断他是他的身份，
0: 这样联络的效率也会比较快。
1: 是，
0: 好，那这是家里如果有长者，或者是中心有长者的部分，可以做这样子的辨别，可能身上挂一个小牌子啦，就是很像护身符。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护身符，里面真的是护身符，但是外面有那个资讯的，我觉得搞不好也可以。
1: 是，因为就是我们会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识别的。
0: 好，然后这是家里面有的。那如果在外面，比如说像我的经验，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开车啦或走路。

0: 或者稍微稍微看一下长者的状况，然后呢我也会就是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关心的。好，那如果热心民众呢看到有需要协助的这个长者，他可以怎么做，然后提供给你们什么样的资讯？
1: 第一定一定是先询问现场有没有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再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是那个是那个判断出他的身份的，再来就是拨打110，然后让我们到警方到现场。
0: 嗯哼，然后还要记得就是附近有没有明显的地标，因为有时候可能在户外的环境，它不是有地址的，也不是有就是明确的地点可以告诉你说在哪里，可能要有地标或辨识物的，也要交代清楚哈。
1: 是，我们会比较好找到现场。
0: 对啊，然后如果当然如果可以啦，就是您如果刚好在旁边的话，你可以帮忙一下哈，做一下安抚说，我们长者在这边，然后一边用那个手机讲电话，然后一边观察一下他的动态，
1: 是
0: 这样是会是比较好的，
1: 是
0: 也是可以协助你们的。
1: 是
0: 好的，那就是聊到说这样子，这一次长者的协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第一次了，
1: 是
0: 就是会跟长者这样子协助，你的心得是什么？
1: 应该说一开始之前遇到的个案都是能够判断出他身上有证件，能够联系到他家人，然后知道他住哪边，再直接送他回家。但这次比较困难的是不确定他的住所，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小慌张。
0: 那你要怎样安抚自己？除了安抚长辈之外，你要怎样？就是赶快就是把事情做好，要怎么样冷静？
1: 是冷静，然后就是相信自己办得到。
0: 相信自己，所以你平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比较属于冷静的吗？
1: 是
0: 哦，好，我相信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赶快的去找到协助长者的方式啦。
1: 是，
0: 好的，谢谢我们卢景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你，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好听的歌曲，温妮所带来的《我》。时间来到6:26，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收听。湘怡下个礼拜一就回来了，提醒大家，花莲、台东这几天下雨的几率很高哦，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之外呢，外套也稍微带厚一点啊。那么从即时影像看来，不管是花莲、台东

OK， 好，补充这个台20、105线零 K 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这个路段呢，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放哈，还没有开放。那么至于明天会不会开放呢？视情况再行决定。如果有需要了解的听众，再上网查询。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颜慧欣遭霸凌案两项成立，杨珍妮言行构成职场霸凌，竹北女开车上班受困洪水酿风灾首起死亡。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颜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3: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2: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

0: 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朱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高雄与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因受封面影响，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过后，整体降雨才会趋缓。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3: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2: 赵宏提醒，26号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封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2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新竹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上游集水区降雨趋缓，傍晚解除黄色警戒，180多名保全户可返家，但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并未松懈。第9河川分署已经加高提防，并投放消防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记者张涵报道。
5: 危险地带，就请他们住老人家，当然比较安全。
6: 包括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的凤林镇森荣里居民，万里溪堰塞湖警戒范围总计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69户183人。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积水区降雨趋缓，25号中午累计雨量只有22毫米，蓄水量134万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以最大蓄水量420万吨计算，累计雨量达45毫米，可能蓄满溢流。
7: 累计雨量超过54mm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
6: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持续待命，因应调整灾害准备工作。
8: 相关的一个预报情形，要是我们林保署后续是不是会启动红色警戒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包括是万里溪桥以及铁路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
6: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持续进行。第9河川分署已经从林田山堤防到下游以及左右岸加高堤防，并协助凤林镇公所在山心地区投放消波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电今天表示，截至下午3点，因豪大雨造成全台曾停电户数达65801户，现已复电超过98%。针对台南、屏东部分地区因淹水造成地下配电室进水情形，中央、地方政府及台电已共同协调调度抽水机。目前屏东县433户，新北市120户及其他县市零星户数尚未复电，台电将持续加

0: 派人力抢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0625豪雨出估造成全台34校灾损约948万元，有16校位在屏东，其中以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教学大楼屋顶崩裂，灾损金额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教育部校安中心收到全台34校通报受到0625豪雨灾损，出估金额约948万多元。受灾最严重的县市依序为屏东县16校、台南市6校、新北市3校，其中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新化国小及智正国中灾损金额都达百万元以上。教育部学务特教司黄志豪科长说，
2: 屏东县的高泰国中因为教学大楼 RC 屋顶板面崩裂，那出估的金额大概是153万元。那屏东县的新化国小因为校园的淹水造成了教室高架地板、教学设备，譬如说图书啊、教具或实验桌等等的部分受损，所以他们的出估金额也大约是112万元。
1: 教育部表示，后续将请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掌握通报资料，汇整正确金额后呈报行政院，启动紧急拨款机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铁内湾线上缘荣华路段因持续性降雨出现边坡落石，台铁为办理路线抢修工作，内湾线班次今晚6:101834次开行后停驶，并持续办理竹中竹东内湾间公路接驳至今晚9点为止。目前台铁除了内湾线外，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行驶。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4: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

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比居啊，或者是一些去清洁。

0: 上访问。台北报道，
1: 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高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待遇之物与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七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尘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跟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0: 请听全国谋杀犯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谋杀犯警察系列报道。
2: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3: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2: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3: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2: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50.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速缓。南下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鹏端入口内线车道封闭管制，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85.3公里，在安溪寮交流道前机车道有铁片掉落。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车多定点。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长，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9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积极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

0: 长陈美菊说，
1: 类似警惕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消灭，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哈。
0: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2100亿元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预计到2031年前逐年筹获无人机项目。国民党与民众党今天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表决，将此案暂缓列案，无法复委审查。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委制上购及无人机项目。为此，行政院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预计逐年筹获滨海舰侦型、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呼吁在野党尽速将院版的草案复委审查。
4: 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要能够通过一读，要能够到委员会审查，因为不管你主张就是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专业讨论。
3: 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的说，
5: 我们绝对是对无人机产业全面的支持，包括注税减免奖励等等都会有，目前还没有参考哪一个版本，我们的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礼拜会正式提出来。
3: 最后，国民党及民众党以人数的优势封杀政院版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国防没有空窗期，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将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展现台湾守护民主及自我防卫的决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10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刑事局查获自泰国寄台邮包，夹藏314公克大麻，巡线逮获曾王姓范闲。后续警方突破范闲新房，再查获轮胎夹藏5.1公斤凯他命及298.6公克大麻，出估毒品黑市价格约1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办大队114年11月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泰国寄来伪装成花草茶的国际邮包，夹藏314.3公克大麻，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埋伏搜证，待曾姓范闲领取包裹并转交上游王姓范闲后，进行同步逮捕，查扣手机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警方突破曾姓范闲新房，得知另有毒品邮包即将入境，专案小组随后再查获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赃物，全案已并侦破。
8: 专案小组后续成功拦截两个国际包裹，一个是用机车轮胎加长5公斤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另一个则是同样以花草茶袋加长大麻包裹。 本案成功。

0: 阻止了三批黑市价格共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在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向上溯源，全面瓦解跨境运毒集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邱姓男子驾车行驶至新北市林口区，疑似因见到巡逻车经过，他便左顾右盼，遭执勤员警要求停车受检。不料邱姓男子拒检加速逃逸，仍不敌优势警力包围，并被查出私藏毒品及毒驾，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尖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探头探脑，心机鬼祟，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自小客仍加速逃逸，沿途跑给警方追。员警为了避免伤及无辜用路人，呼叫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顺利在16公里之外将邱姓驾驶以及王姓副驾驶拖出车外，查扣两个包裹，装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等。文林派出所所长罗伟哲说，
4: 令邱姓驾驶毒品多一块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巡后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由于邱姓犯嫌拒捕过程当中违反道交条例，包含闯红灯、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警方依法寄出21张罚单，累计交通违规裁罚金额更是高达了484,800元。新北警强调，酒毒驾害人害己，警方会持续强势打击，呼吁有心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已要求健保署研议 提升需值班科别的诊查费及值班费等费用，也会持续跟内科学会讨论原因，希望能对症下药。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因为心肌梗塞送医，目前仍在救治中。由于他曾就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达忧虑，引发外界关注。石崇良说，内科住院医师过去招收率落在8到9成，今年只剩61%，他也感到非常讶异。
6: 我也请健保在研议对于这个需要值班的科，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短缺的人力里面呢，冲击最大的就是要值三班的，要值夜班的，所以也会优先那么先考虑到这一些会需要值夜班，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这些科别的诊查费，那么或者是这个值班的费用来研议调升。
5: 石崇良也提到，过去5年儿科的招收率严重下滑，近2年积极调整儿科相关的健保给付，甚至在今年的健保总额中特别框列儿科小总额，希望能够稳住人力。针对产科的部分也调高生产的费用，至于外科的人力目前仍稳定在90%左右，但外科中有些比较辛苦的专科会朝向不同工不同酬来调整。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首届2026国际精品茶叶大赏正式启动，欢迎国内外茶叶生产、制茶加工或茶叶相关产业踊跃报名，征件至7月10号为止。本次大赏采1星到3星严格星级评鉴制度，以风味理解为核心，针对茶品完成度、稳定性及风味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并导入数位化分析工具，呈现茶品特色，提供茶农及品牌作为产品定位与市场沟通的有力参考，更跨界邀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吴宝春等味觉大师，透过茶叶专业与跨域感官经验，建构最全面且严苛的精品茶品鉴视角。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到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7: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

0: 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1: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三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三十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昨晚发生规模 7.2 地震，不到一分钟后又发生规模 7.5 地震，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地震。昨晚两起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188人丧生，200人受困，1520人送医，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数万人下落不明。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晨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木栅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车辆0696摇摇晃晃都要小心，国三北上大鹏湾端的入口暂时开放通行，入口处封闭内线车道。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台八的四线东向0公里北门匝道两个坑洞，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车多定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

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华安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木栅都是车子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杨梅端到右师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关西到竹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的一路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请务必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跟豪雨还有淹水后，都要特别留意道路状况，在家就别出门了吧。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

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晚上7点12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妈妈木的歌声鬼怪当中歌曲叫做 Love。 接下来三个小时游乐框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明天6月27号金曲奖即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如果你有看一下新闻的推荐，也已经有舞台的照片出来了，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在音乐的选播上面呢，也选了一些今年的入围者，来看看明天到底奖落谁家。首先来听到的是 Pia 吴贝雅，这张专辑是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离婚初体验专辑，不过我们来听华语的作品，跟周自从合作歌曲叫做《牵手去分手》。

0: 婚去。
1: 离婚初体验，希望不要再体验到第二次。他是皮亚吴贝雅，歌曲找来了周自从一起来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7:16，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在进行施工。好，今天这个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有新竹县市、屏东，还有高雄跟台南。好，所以还是要持续的锁定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相关的消息，还有中央气象署的一些豪雨跟大雨的相关讯息了。在今天的这个皮亚吴贝雅之后，继续来听到的是马斯卡的作品。

年少不努力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语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他是马斯卡。在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遭到有两台车事故。台十四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已经摊方阻断不能走了，所以明天才会进行抢通，就别往这边移动咯。国道三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有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一线南下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他们是漂流出口，歌曲叫做《寻水者》。

他们是漂流出口。祖语的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舞专辑，还有最佳乐团奖。歌曲叫做《寻水者》，7:25。路网图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缓慢，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台右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不到50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以车多啊，在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这个十字路、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今年以《漫花志》这一张专辑呢，入围的是客语的奖项，它叫做陈以诺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还有最佳新人以及年度专辑奖的入围。歌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还找来了 Robust Wing 一起合作。待会的7:30，我们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捷运三莺线即将在6月30号通车，新北捷运公司指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为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归计划。刘威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2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2: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使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了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3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尤柔纯报道。
3: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3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4: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3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一例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3: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

0: 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韩国籍的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的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湾的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千万元的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4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远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3: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2: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一品流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4: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4: 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

0: 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0: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시빈뒤뭐하또지레랑바로키

款款的来到你的面前。郑宜农跟李龙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圆缺的专辑当中。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紧急的工程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这里是车辆抛锚，已经移到路旁边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继续听到的是凹雨山。Beach Cat

奥羽山 Hidden Album 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歌曲叫做 Beach Cat。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中线公车故障了，国一的南下247公里路间有这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有摊方，目前是没办法通行的，明早再进行抢通。今年的客语奖项其实大家都蛮，不能说蛮看好，就是会发现这个在音乐类别上面跟演绎方式的上面有很多新的感受。黄雨涵在这一次尝试了跟不同语系跟乐风的合作，乃专辑乃的客语，乃是客语，中文叫做我。我专辑当中歌曲找来了香港 Co-Part， 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歌曲，嗯，四比怂。

黄雨涵跟 Cole Park 的 Win 合作单曲叫做《四比怂》。路网图，好，网站有点跳不出来。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看一下哈，好。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的路段不到60公里。他们是椅子乐团，爱的对白专辑歌曲叫身份的你。等一下，这个身份的你，我直接用客语会直接反应要讲，想分给你。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外出口的中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公车故障的。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恢复通车。台十四线的双向 86.4 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这里摊方阻断，目前是不能走的。预计明早开始进行抢通，会再进行排除哦。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椅子乐团的歌曲继续来锁定，继续来听《生分的你》。等一下，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E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在10点钟过后会封闭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的中线有公车停放故障。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三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摊方阻断不能走，明天早上进行抢修，现在不能通行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请拨打专线电话哦，0800-000-123。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拉拉许佳莹歌曲叫《准明星》，8:10，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哦。好，这一波的西南气流豪雨跟大雷雨的影响哈，南部地区有许多地方都是有淹水的，然后在台北市的不同的区段也是有一些淹水积水的情形。你所在的位置现在状况怎么样呢？都要对周围的环境多点警觉心哦。他是 Hush 娱乐自己专辑歌曲叫《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来自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八点十四分。继续来听到的是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团队，他们是告五人，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歌曲叫做《快乐的事记不起》。听说这张专辑他们还跑到了英国来录音呢。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作品，有了框别忘了08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耳边刚结束的音乐作品是田约翰《追逐然后跳舞》，收录在专辑《Good After Night》当中，今年已将专辑入围了最佳乐团奖。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了客语的奖项，歌曲是天使数字，叫做1111。

天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之后是安娜 Anna 1111。待会的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他是杨培安，回忆如歌专辑歌曲叫做将军。全台各地的好雨会持续到周末跟下个礼拜，用户驾驶朋友出门在外要特别留心，然后要做好出门前的预先功课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哟。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逐渐北上，锋面接近与西南风影响，全台各地豪雨不断，气象署预估强烈雨势将持续到入夜。今天高雄市、台南市都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屏东县则宣布东港镇、新园乡、南州乡、林边乡、坎丁乡、加东乡等六乡镇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则是正常上班上课。另外，屏东县政府表示，依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明天未发布停班停课地区的民众，因积淹水影响通行安全或有致灾的疑虑，仍可先行自我评估停止上班上课，事后再向服务机关或就读学校呈报。八仙乐园呈报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与呈报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清明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包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跟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富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警员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富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富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4: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富人这才惊觉

0: 留意，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1: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靶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基隆市一年一度夏日盛事基隆清水祭将在7月4号在全新整建完成的暖暖清水公园登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夏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暖暖清水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提升安全性和舒适度，更新增乌龟、螃蟹等可爱造型的喷水设备。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以暖暖清水 2.0 为主题，希望孩子们尽情玩水，留下欢乐回忆。
4: 我说一个建设啊，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有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3: 除了戏水设施焕然一新，今年清水祭也结合卫生局、图书馆、亲子馆及幼儿园等单位，共同规划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包括清水闯关、文史走读以及戏剧互动表演，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开专辑，她是洪佩瑜，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女歌手，以及年度专辑奖，歌曲叫做《不占地方》。8:44，国一南下115.3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小客车是闪灯停放，没有警示的。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哦。在明天的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有说到停班停课，屏东的地方，屏东的东港、新园、坎顶、林边、南州跟嘉东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它是柔米、柔米、真妹、转系也叫狗卷的脏蕊料。

柔米 Zumi 歌曲叫做再来玩脏蕊撩。好，脏蕊撩其实在客语当中也是再见的意思。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秀。一张专辑或一组人要在金曲奖入围几个项目，对你来说会觉得哇，真多呢？我觉得有入围到两到三项就是很多了。更何况啊，有人是入围了九项哦。蔡依林是今年入围最多的歌手跟作品。不过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J16 顽童 OGS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里长 Bro》。

谐音梗哈，就是经典不败，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了哈。再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娴静的作品，入围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哇，这首歌叫做干嘛那么累。

短短的，不过也是别具另外一种能量在里面。它是陈贤静，专辑好长的名字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恭喜他入围了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干嘛那么累》。我们在输入法的时候，键盘都会有一个键盘上面，它就会有英文注音，还会有部首，对吧？那这个干嘛这么累的这首歌曲，它就是104。我们把输入法直接变成文字，让大家来理解，是一个在，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使用注音输入法的我们才能够理解的一首歌名。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汇整整点的路况消息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今年的入围者，他们是 TZ Bag。说出我的名字当中，歌曲叫做《爱的多重宇宙》，待会见喽。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睡够水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交流道10点钟开始会封闭施工，不能走到提早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摊方不能走，明早才会开始进行抢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行车安全，请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教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十三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

0: 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定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志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0: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志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

0: 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5，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她是 Erica， 今年以双鱼宫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 Your Side。 我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手呢，音乐作品的名字可能是英文，比如说这个 Your Side 或者是 Anna 的整张专辑都是英文歌名，连专辑名称都是英文歌，可是啊，这首歌可能是客语作品或者是傣语歌。所以其实在现在的语言这件事情上面，它已经打破了我单一语言就绝对要做怎么样子的呈现这件事情，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晶晶体。我们来听到今年的另外一个入围者，他们是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悄悄小小专辑，歌曲是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

Sunset Roller Coaster 相信你哟 Believe you 9:19。落日飞车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跟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以及年度专辑奖。耳边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同样入围乐团奖的 IC 爆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歌曲叫做 Dumplings。

Dumplings 在这一个端午节过后，你吃了几颗 rice dumplings 呢？他们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9:2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在进行的。入围了原住民与歌手奖，是阿拉斯的作品，叫做 AKA。来听专辑当中的歌曲《Man Gindu 棉紧张》。

0: 丢啦。
1: 登金丢啦，它是阿拉斯还有 T-Name 合作的歌曲，25分喽。今年 Nick Real 周汤豪也以作品 Love Rage Hope 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我们就来听听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我的爱》。

我的 I， 小写 I， 英文 I， 他是 Nick Real 周汤豪，入围今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待会9:30一起来收听金广新闻。另外一个入围者，他叫做高真 ，Alive 专辑入围了最佳新人，首次以个人的名义参加金曲奖，歌曲叫做《Coconut》，椰子是你。新闻过后，我们下半节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英国排行榜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豪雨成灾，多地出现急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1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寻找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3: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2: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千名日籍旅客齐聚圆山饭店参加国际会议，语言不通造成人流回堵。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适时以流利日文与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导现场人潮。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国际扶轮年会选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由于人数众多，警方分流分道管制饭店门口的接驳车，但因语言不通，日籍旅客未能理解现场状况，导致大门口人流回堵，影响人员出入。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及时以日语疏导现场旅客。王威胜表示，自己曾在勤务时遇到完全不会说英文的日籍长者，也让他更体会到以旅客更熟悉的语言沟通，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降低对方的不安。王威胜说，
5: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
4: 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提升与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及警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妇人半年3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7: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蓝道士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

0: 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1: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8: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9: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0: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9: 好妹妹，我是小厚，
10: 我是秦浩。

0: 英国金星榜 Top Singles。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0来到最后一个小节，最后一个单元，在每个 Friday night 来跟大家分享到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音乐作品。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 75.6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台17线南下的 138.5 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2出口前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啦，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大概有2到3位是很常见的老朋友。我们首先来关心到的是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前段时间跟着穿着 Prada 的恶魔来到了榜单当中的作品进榜7个礼拜，它是 Sienna Spiro 的歌声，歌曲叫做 Material Lover。

0: 运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的 75.6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哦。
1: 第17名
2: Number 17
0: 在前20名当中非常久，我觉得可以算是新一代情歌天后了吧。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进榜44个礼拜，要称霸一年了哈。曾经的冠军单曲，它叫做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0: 算是新一代的情歌咯，应该是新一代情歌王。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叫做 Man I Need。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都是一些老朋友进榜十九周，它是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本周的第十六名。

0: 他叫做 Sombra， 本周的第16名呢。诶，对，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本周第六名一下跳到很前面的名次，要赶快来介绍了。进榜三个礼拜，从冠军单曲一路往下掉，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最近正在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新歌跟着巡回演唱会发布了，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听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0: 本周第六名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第六名进榜三个礼拜。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接下来有另外一个 Olivia 在前面的名次也非常多的，本周第五名 Olivia Rodrigo， 第五名是 Drop Dead， 进榜九个礼拜。本周第三名。

音同样来自 Olivia Rodrigo， 第三名进榜四周，叫做 The Cure。接下来是耳边的音乐作品，进榜第一周空降第二名，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Stupid Song。

0: 听到的呢是 Olivia Rodrigo， 前五名有三首她的歌曲哦，已经是发行新专辑的歌手了。本周第二名叫做 Stupid Song， 57分。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玩具总动员，你看了几集呢？几季呢？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出来了，要出来了。泰勒斯演唱主题歌曲，本周的冠军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五集，我应该只看了两集，这是跟着大家一起成长的电影呢。听着本周的冠军单曲，要跟大家说晚安，下班去了，下个礼拜一的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别忘了最近的雨势比较大，要特别留意居家跟自己的人身安全。下周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5: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十七线南下138.5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二前有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7: 好，本周星期五了，外面下着大雨哦，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速度还有安全车距，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吧。国三南下60.5公里，

湖顶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小心啊。国五北上6.4公里过乌涂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哦。台66线东向2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翻车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那这边这三次的消息是收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啊，请你务必要小心。好了，本周告诉牌人们单曲榜 Olivia 很多，不过呢 Olivia Dean 倒是只有这一首，是本周第10名 Man I Need， 上周第7名。

来自 Olivia 自己歌曲叫 Man I Need。 那第九名一样 Olivia， 不过是 Rodrigo。 Olivia Rodrigo 这礼拜非常多的歌曲、哦、第九名空降，这首叫 Honey Bee。 接着给你听第六名歌曲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五，不当初是空降 No.1、一路掉下来，跟最近的这个台股一样，对吧？那就第八名。

那就第八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路况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土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国三南下 60.5 公里普顶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咯。还有台66线，这是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有翻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来就第八名 Ariana Grande 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而接下来第七名是 Drake 上周第三的单曲哦， Janis STFU 冠军单曲哦。第六名来了 Olivia Rodrigo 上周17名这首歌，最高第五名 The Cure。

The Cure Olivia, Olivia Rodrigo 了，本周第六名。那第五名下滑一个名次，他是 Ella Lindley， 这个 Be Hard 是本周的第五名了，上周第四本，上最高是第二名，是 Ella Lindley Be Hard。

来自 Ella Lenny Be Hard， 这是本周呢第五名。第四名啊，还是厉害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上周13呢，本周爬到了第四名，来听听看吧。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你要知道这是第四名了，第三名也是他，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 Stupid Song， 而且这首歌是空降，我们也不要听太多他的歌哦。第二名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之前是冠军，不过他掉下来了，谁是第一名待会告诉你。

本周的冠军呢，不是 Ella Lenny 了，刚刚的是 Choosing Texas， 是本周第二名，冠军是 Taylor Swift。这首歌看起来就是跟《玩具总动员5》有相当大的关联，好想看这部电影哦。歌曲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起来听听看吧 ，Taylor Swift。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在台湾附近，所以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容易会出现强降雨的现象。预估南部到了明天白天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而中部以北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外送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到了东半部地区，则是在花东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所以明天水汽依旧是偏多的，所以大家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并且注意路况上的安全。另外到了晚上，随着封面逐渐的北台，明天晚上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了。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85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东北东方向持续离台湾哦。那预估可能明天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明天如果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新竹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一路淹到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记者宋林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4: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启动来进行。那如果雨停了、水退了，我们的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3: 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地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受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影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

0: 是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萣区视察茄萣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1: 莲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莲宝溪沿岸议题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啊过去潮工新郡议题的一个风险。
0: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颜慧欣今年3月12日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日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新说，
4: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3: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警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6: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王姓男子夜间骑乘自行车，因违反交通号志遭警方提醒，却发现男子行为怪异，并在男子随身物件查获毒品残渣，当场依法将王姓男子逮捕。记者陈伟林报道。
7: 泉州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注意到王姓男子骑乘共享自行车随意变换车道以及违反交通号志，好意上前提醒，却发现王姓男子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警方察觉该男子疑似吸食毒品，立即要求王姓男子配合检查，果真在裤子口袋

0: 发现已经使用过的玻璃球吸食器以及毒品残渣袋，并将王姓男子带回警局。台北市警局泉州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1: 因王男持有毒品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方将王男上铐后带返所侦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续办。
0: 据了解，王姓男子设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后续尿检也显示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坐实吸毒罪名。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品的查缉工作，同时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彦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这是蔡明佑的歌，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外面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安全车距，速度放慢一点。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美味关系。

来自品冠歌曲《美味关系》。待会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的北上305公里麻豆前，内外侧车道影响到了2辆车，事故小心。他是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我们待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也是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有一些事故消息要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前内外侧车道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接着要继续关心到，这是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之间，过平林到过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目前在中央气象署上面还有豪雨特报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嘉义以北还有宜兰、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

0: 啊，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思念种子》。11:11，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雄市田寮区高139线崇德桥双向全线开放通车喽。要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307.6公里啊，过安定，哇，4辆车事故，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这是国一北上307.6公里，全线车道受到了影响，4辆车事故，这是听众朋友提供，经过的话请小心。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0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全线车道受到了四辆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封闭了中间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哦。哦，经过国一北上307.6公里，要注意先往外侧来移动。台64线在往西，则是观音山隧道到这个往西的这个隧道这边哦，高空作业车特别检查，所以封闭单车道啊，内外线轮替的做封闭哦。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失乐园》。

Never lose your smile， 孙胜熙。11:27，在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积水，请驾驶朋友注意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Spotify， 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李维峰转角的那个女孩。国道要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了，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哦。好，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07.6公里，四辆车事故，这边顺利的排除喽。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

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了内侧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大货车抛锚哦。

Camila Cabello 歌曲 This Love。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注意，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的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哇，其中一辆自小客车翻车了，这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

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等一下12点钟，6月27号罗邦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那一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这是罗时丰，再不相爱就老了。待会回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2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的入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喽。同样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稍早说过圆山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先往中间来移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的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

郑可强，搭上名为你的地铁。排除了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的自小客车自撞，没想到那位说没有看到呢。另外在国一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呢，经过了要小心哦。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停放。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了，哇，挺严重的。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Jimbo 这首歌完全变态。3:2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哎，说2026 NS Run 南山人寿半程马拉松路线丈量，这是有封闭的哦，要到3:30。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台北的朋友。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2: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凉了，琪琪磕起琪。12:38，在国三南下307公里啊，白河前，中间车道教科车摇摇晃晃哦，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来自萧贺诗我歌曲《甜蜜节奏》。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在雨势的部分，在中央气象署显示到可能是台南、高雄跟屏东有豪雨的等级啊，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等级，所以大家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这首歌《棉花糖》。

环，张韶涵，12:04。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尤其又碰到这种下雨天哦，如果雨太大，你真的不要开这个 Level 2哦，因为有可能在镜头的判别上面，镜头啊，毕竟前面还是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如果真的判别不好，好危险的。这首歌 Only God Knows， 它是显配景。

Only God Knows 显佩锦的歌。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那也希望这雨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程啦。最后是 Roy King 的歌叫 Heaven， 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前面稍早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不过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麻烦留意一下。接下来国一南下30.6

不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一样稍早，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经过请注意了。好，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这边往新庄方向哦，中间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车的哦，目前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如果有经过这边请务必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6月27号，上个礼拜连假，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放到假的感觉，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这个礼拜本来想说啊，好，我应该要来找朋友吃个饭，出去聚个会，结果呢这雨下的实在是让人家心烦意乱，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应该全台湾都是被大雨袭击，很多地方的灾情是非常惨重的，也是要劳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要往山区的朋友们尽量啊就避免前往了，毕竟下大雨嘛，连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那危险程度直线飙升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撒撒巴河阿当当》哦。虽然说现在外面的雨可能不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应该是滂沱大雨啦，可是被淋湿的这种感觉呢，我也是蛮切身体会的哦。毕竟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大概湿了一半。

听到的是翁倩玉的歌声，沙沙巴和阿当当。你们有被雨淋湿吗？哦，为什么我今天来会被淋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因为我的雨衣好像该换了，有穿跟没穿一样哦，中间拉拉链的地方呢，整条都会进水。我在想，我应该是该把它淘汰掉了。时间来到凌晨1:13，要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呢，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还有一台小客车是翻车的状态，要麻烦大家走台一线南下中山桥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另外刚才有说到国道三号南下呢，在307公里白河之前这边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投诉说，一辆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拜托一下先生小姐，现在全台湾都是在豪雨大雨特报啊，很可怕。如果在这种非常时节啊，你开车又开得那么的危险，实在是让人家看得心惊胆战的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夜间行车哦，一定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容易呢就会想睡觉，那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开夜车的话，不要勉强，休息睡饱再出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咯，0800-003-0000-003。刚才讲到现在全台湾都是好大雨特报，没有错，你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颗番薯哦，台湾的地图啊，每一个县市基本上呢都亮灯了。那尤其呢在南部地区的台南、高雄、屏东啊，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哦。那其他地方呢普遍都是黄色等级的大雨特报。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好，那到底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是如何呢？6月27号礼拜六，全台各地依然呢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因为这个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哦。那尤其南部地区呢，清晨时候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容易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啊。好消息是白天的时候雨势会比较减缓一点点，中部以北的地区呢还是会有一点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还是要留意一下了。那尤其午后啊，午后雷阵雨这个对流发展是非常旺盛的，中午过后的雨势比较明显，天气非常不稳定，请全台各地的朋友们要留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好，那最后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预估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封面会北台，那全台各地的雨势呢就会逐渐趋缓了。我希望礼拜日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个好天气啦，或至少没有下雨的空档多一点，不然真的是蛮痛苦的哦。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27到29度啦，其实算是

凉爽，我没有到非常热，比起前几天真的是好很多哦。只是这个下雨的情形呢，还是希望可以早早的回复平复下来，不要那么的猛烈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新的位置》。

来自伍思凯的歌声《新的位置》。稍早有接获的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啊，国道一号的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接获后续的消息。另外要持续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的是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线 B 车弯这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要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国一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呢也有两辆小客

客车抛锚的情形哦。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哦，让它确保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才不会开起车来呢，哎，奇怪，好像怎么那边怪怪，这边怪怪的，结果到时候你要停下来检查，或者是就掉卡跌漏电哦，哇，那是很危险又很麻烦的事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Why Not 的《一个人的下午》。

听到来自花耶娜的一个人的下午1:25传来的最新路况呢，来提醒各位哦，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观音山外路间呢，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台北市内湖区这边成功路四段317号号志灯不会亮了，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咯。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田中扩邦的没有家具的房间。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

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来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心情啊、情绪、心理、人际等等相关的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呢北上在13.8公里，过了平林道，过了蓬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好，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几件消息哦。首先呢是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30.6到30.8公里，这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是有两辆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再来呢是在台64线最新的消息指出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呢有抛锚车。还有在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5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因为正在拆除路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4段317号，这里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大家小心。好，那台北市区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他们正在进行丈量的作业，那有实施交管，一直到待会儿3:30之前呢，新生高架的南北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还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全台呢都在下雨哈，那目前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再来台一线呢，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的小石头啊，也是蛮危险的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天气一旦变坏呢，哇，真的是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啊，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夜间行车风险本来就比较高哦，那这个状况之下又下雨，其实整个风险呢是指数级的增长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啦，今夜陪伴你，今天聊什么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学校之后进入职场，那当然生活压力什么都来了，开始要赚钱了，开始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子存钱啊、养家之类的，有没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忽略的，就是好像很少认识所谓的新朋友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

以前的学校哦，它团体行动、团体活动，你在班级上呢，就会让你有非常多的同学可以去接触。那社团呢，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科系的学生哦。那这样子的一些场域里面呢，你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哦。但一旦你出了社会之后呢，你的场域从一个可能三五十人的班级，变成了可能只有五个人的工作间哦。你同事了不起十个，了不起二十个，再怎么样的那个数量啊，都会比你在学校的时候少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一旦你进到职场之后，大家关系对等的吗？不一定哦。有些人可能是你的主管，那你一个新人的姿态，你要认识在里面工作一定资历的人，也不太容易哦。那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哦？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样子的关系哦，去建立新的友谊呢？哦，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哦，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 NG 的心态啦。我在网络上找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哦，分享给大家。他说，有可能啊，你树立了过多的防备心哦，因为你出社会之后，我们常常讲嘛，这社会啊，险恶啊，人心险恶哦，很多的算计，很多的阴谋，所以呢，你就开始用着一些比较防备的心理哦，比较戒备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哦。啊，但是也不用这么的盯紧呐哦，这样子有点太 over 太过度了哦，因为你很有可能呢，因为这样子的防备心哦，然后就把大家给推出去。别人反而是想要接近你的，可是呢，你反而不让他接近，这个时候你再来抱怨自己没有办法交新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对社交感到倦怠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你只要想办法把课业顾好，其他时间就是拿来跟朋友拉勒、出去玩，去吃饭，去做些什么事情，培养兴趣，玩社团之类的哦。但是你出社会之后呢，你的时间啊被工作填满了，你剩下的时间好吧，你可能只想留给家人，你可能只想留给自己，或者是你有交了伴侣，你只想留给伴侣。但这种状况之下呢，你会有一种想要躲在舒适圈里面的心态，你不想再花额外的心力去应对其他人哦，或者是去拓展交友圈，你会觉得好麻烦，好累好累啊，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去。你的朋友呢，可能以前的那些好朋友有在联络的剩没几个啊，你说有没有新的朋友呢？因为你的这种关系哦，可能也没有，然后你可以跟你联络一起分享的朋友就慢慢慢慢变少了。其实这是有一点让人家感到可惜的啦，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或许有些人呢、在出社会之后呢，太过于去看重所谓的利益关系了。利益关系是怎样？这个人你认识之后，他有没有办法给你好处啊？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在职场上帮我提拔？他有没有办法带给我一些商机什么的？那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的话呢？那相信哦，久而久之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你不是想要来真心交朋友的，那他们就会离你而去了齁。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交朋友呢？调整心态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啦。那这里他们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他说你可以用一个旅人的心态。什么是旅人的心态？就是想象自己在旅行。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你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美好的风景齁。学会用这样的心态呢，去迎接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哦。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去接纳他们哦，让自己保有一个开阔的胸襟，轻松的跟其他人交流哦，交谈，让他们知道说，你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那自然而然呢，你身边认识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了哦。你也可以去对他人呢，率先的释出善意。那也不要害怕呢跟陌生人来互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重视所谓的付出而不是获得哦。那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不要太去计较说别人可以带给你什么哦。你可以先试着让

自己呢去营造出哎、欸、我是个值得深交的人，那来跟我当朋友、哦、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生活、哦、然后让这样子的自己准备好了，别、哦、人呢就会知道说哎、欸、好像可以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来往，那或许呢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你在出社会的职场后呢，就可以来交到一生的挚友了。那当然呢、啊、自己一定要去找机会啊，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呢，除非你是在网络上会主动去认识人的，不然还是实际碰到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交场合，比方说有一些运动社团哦，去当志工哦，读书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课程哦，健身房什么的哦，你都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然后去认识里面的其他人哦。那记得要主动去打招呼，也要记得去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哦，互相来往，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去找到跟你频率相当，然后可以好好来深交的朋友。我觉得我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算是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北部这边工作呢，其实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的，哦，我今天来公司我会遇到谁？我会遇到刚才跟我交班的尚恩，跟待会四点钟呢要跟我交班的宇宙，哦，基本上除此之外呢，我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人哦。那你说这样子见面的频率高吗？我一个礼拜也才来这两天，所以你说我如果没有再透过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机会去认识人的话，哇，那我真的上来北部这五年，我是不是就认识可能大概三个同事到四个同事？其实讲起来是蛮少的齁，所以我自己会很习惯齁，我在其他工作的场合呢，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事或同行，那有机会聊到天的话呢，我都会蛮主动去跟对方聊一下，然后去一方面让他认识我，一方面呢也让我更了解一下说哦，他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做了多久，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经验，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交谈当中呢你也可以去更认识他哦。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机会要自己去创造跟把握啦，你一直把自己关在舒适圈哦，或锁在家里面呢，那是很难有什么进展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出社会之后交朋友这件事情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想要调整心态的，祝你可以顺利哈，然后让自己呢能早日啊去交到自己的知心好友啦。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阿菊的。步伐。

来自阿菊的歌声《步伐》。人际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哈，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呢可能有点靠太近了，你的步伐可能就要停下来，但如果说你连踏出都还没踏出的话呢，那还是要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哦。时间来到1:50，继续提醒各位，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这里是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已经收到最新消息说，北分局这边啊通知了当地的分局哦，然后派员前往处理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秀宝》啊，没错哦，这个是歌名，不是我在那边乱讲。

听到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九项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啊。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天前送给大家，来自马卡夫真爱跟阿豹的 Kingdom Lifestyle。 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待会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因为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啊，现场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走北上雪隧的时候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传来了大货车抛锚的路况，好，麻烦大家也是留意了。那接着呢，稍早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抛锚车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在台1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更早之前的消息，邀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车子的抛锚。再来继续往南，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也有一辆大货车抛锚。

那目前呢，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哦，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形。还有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好，请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了。如果您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齁，那今天晚上呢天雨路滑，全台都在下大雨咯，抖啊喝齁，导致呢路况也是非常的多，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啦。这边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齁，国三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再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是封闭的，麻烦大家走雪隧的北上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感谢您的配合。哦，今天晚上光是抛锚车呢少说就有三辆了齁，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害怕，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子状况，平常呢要保养要维修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不要省那些钱齁，该做的都要做，才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呢安全呢架在非常危险的情境上啦齁。好，那接着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呢，原本说台北市区啊

有马拉松活动，因为他们要丈量一些路线的关系。原本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在管制当中的，现在呢已经解除管制，开放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健哦，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听一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皓月团《栖身之地》。

听到歌曲来自好乐团的《栖身之地》。好，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边，怕拼努力打拼，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地方哦，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啊。时间来到2:13。好，目前路况呢要来继续提醒哦，在昨晚将近12点的时候呢，收到的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抛锚事件哦。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路况呢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哈，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五股转接道以及林口 A 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抛锚还在不在哦。如果已经排除了，你发现现场没有抛锚车了，也可以再把消息回传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天气不好导致发生意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真的就要在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到任何的状况，不管是看到有擦撞、有翻车、有抛锚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有机车误闯了、脚踏车骑上去了、有人在散步，或者是猫猫狗狗在上面开 party 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来跟我们讲一下，同时呢，让我们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汇整起来，再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帮忙。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明峰，《手拉你》。

听到来自刘明峰的歌声《手拉你》。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如果有人拉着你的手，那是一件多么温暖、多么让人感到安心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尽管陪着你走下去哦。虽然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真的拉到你的手，但还是呢可以起到一点陪伴的作用啦。时间是2:20，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正在封闭，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来提醒一下哦，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呢，这里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他们这边双向呢，都是有引导车辆呢改走到台15线的，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喽。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二本猫的《行》。

来自二本猫的歌曲《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给你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哈，来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社会都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生存法则》。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欢迎收听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今嘛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中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的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哈，这辆故障车呢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抛锚的。再来更早之前呢，国一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稍早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也已经过去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西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施工部分呢，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今生今世今生今世单元来带您关心一下哈，又跟毒品有关系了。桃园市的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呢，在这个礼拜哈。有表示哦，原警啊在中壢区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宾士车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的时候呢就查获女乘客持有海洛因以及伊托迷之的烟弹哦，全案呢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啦。最近这个毒品啊、伊托迷之的烟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泛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除了自己不要吸食之外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吸哦？有的话呢麻烦哦，劝他们戒掉，戒不掉呢就要走比较强硬的路线了，好不好？我看是要报警啊还是要去就医啊之类的哦，都可以让他尽早摆脱毒品的危害啦哦。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不要碰，你看这样毒驾的案件呢这一年真的是飙升非常的多，很夸张，而且这只是台面上有看到的哦，台面下没看到的呢，没有被抓的呢哦，那些正在吸着毒开着车的呢哦，或者是可能已经有流入校园哦，那很多青少年或许有接触到，或许也在吸食，但是呢没有人发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好事吗？吸食的当下当然一定快乐嘛，可是呢对你的身体危害那是不可逆的欸。有没有大家听过啊毒品吸一下然后下半身全部都要去带着纸尿布啊，真的是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走错路啊，想尝试啊这种不好的心态，结果碰了之后呢你戒不掉，哇那真的是完蛋哦。好，跟毒品有关的

新闻呢，另外一件是台中这边啊，好，那也是警方呢在侦办有一名邱姓男子呢，他涉毒品的案件哦，那他就前往他的住处去搜索，结果呢，这个邱姓男子啊还抵抗逃窜啊，还撞伤远警哦，结果后来警方侦办之后呢，查出他除了呢有毒品案之外呢，还有枪支啊，这个案件呢，整个就是羁押下去，然后声押获准了。很可怕，你看，又持毒品又持枪支啊，全部都在他身上了。所以你看，光是一个毒品哦，它可以牵扯到的范围其实就很广了。比方说，今天有人在吸食，好，毒品怎么来的？跟谁买的？哦，那提供给他毒品的这个人，他的货源哪来的？哦，是不是就可以循线继续往上调，往上去追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身旁啊，有人在碰毒品的话呢，一定要让他好好的远离，让他给戒掉，然后去跟警方合作，看能不能呢循线呢把这样的毒品呢从根源上去打击了。不要毒驾，那当然呢也不要酒驾哦。好，那这里有一则酒驾的新闻呢，是有一名黄姓男子啊，60岁的黄男呢，在这个礼拜哦，下午3点的时候啊，酒后开车行经苏澳镇的长寿街，结果呢，擦撞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之后，就肇事逃逸了。然后他还请自己的友人哦，他请他朋友去肇事现场，谎称自己是肇事者啊。那原警呢，就把他的朋友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哦，结果他朋友呢，当然没办法交代清楚啊，哇，支支吾吾的哦。那后来警方就觉得怪怪的，就把他带回去原本的这些地方，然后继续呢去调查哦。后来呢就发现，哎呀，根本不是他哦，他是来顶替的。巡线就抓到了这名60岁的黄姓男子哦。那经过酒测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高达0.63啊。讯后呢，就依照了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罪嫌，将黄男呢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了。哦，那他的朋友呢，当然有事哦，依照刑法的顶替罪嫌来送办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不要酒驾啊！如果你真的犯错呢，也不要拖你朋友下水了。哦，这绝对是顶替不来的哦，你还害他一起被关，这样子真的不太好了。最后一则新闻呢，来关心到诈骗哦。政府这几年来都非常致力于打击诈骗，刑事局陆续呢有推动所谓的禁流专案跟青码行动哦，那成效呢非常卓越哦。总共呢前前后后是有哇，像是前者的这个禁流专案呢，就查获了403件的诈欺案，总共逮捕了579名嫌犯。后者的青码行动呢，也拘捕了117个嫌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是给予高度肯定了。那这边呢，也是把这样子一个成果报告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让大家知道说呢，啊，我们政府这边是有在因应整个科技的发展啊，然后不同的诈骗类型啊，去针对不同的专案哦。采取不同的行动来打击这些不法分子了。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跟大家关心一下最近几则治安相关的新闻，当然有非常非常多，也是要麻烦各位平常就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了。时间来到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杨米人，等一个夏天。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夏天了，只是风雨非常狂放的一个夏天。

杨幂人的歌曲《等一个夏天》。夏天真的到了，那你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出去玩，去海边，去冲浪，去游泳。但最近天气这个样子呢，先不要去了，等整个天气回稳之后呢，你想去再去。时间是2:47，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知。那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呢，不管是刚才讲到的路况你发现已经没了，或者是说有新的状况，你看到了可能车祸，你看到了可能东西掉到路上，有人误闯了，有机车那边骑来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脸》。

0: 你讲，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等一下，等你讲，
2: 我车掉了，我车掉了。
3: 这首歌非常好听哦，它的结尾呢也是非常的混乱。来自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莲，趁着有时间，趁着年轻的时候，身体也还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放手放胆放心的去做吧。2点52分，下一首歌来自立文跟 Bless 的 No Doubt， 别怀疑。

不要。李文跟 Blaze 的 No Doubt 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Her The Crane 跟 OZ 的 The Dragon Song。歌曲过后3:00-9:30，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目前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稍早截获到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逆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接着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以及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抛锚的路况呢，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看这个抛锚车还在不在哦。另外，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施工部分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封闭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指示了。以及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5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正在进行拆除路桥的作业，现场是在封闭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没有错哈，到了3:30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了。今天要来听什么样子的回忆歌单呢？你们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是6月27号哈。今天有什么大事情？当然有啊。每年的金曲奖来了，像在今天的晚上哈，不晓得你要不要在线上一起看直播呢？哦，我的话应该看一下下就不行了哈，我要去睡觉，不然我来上班会想度孤。啊，没有错，那今天晚上金曲奖就要来颁奖了。我们今天的回忆歌单呢，就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以前的经典作品啦。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想必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是张震岳。今年金曲奖呢，他有入围了好几项哈，年度歌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跟最佳作词人奖，入围了5项，恭喜他。我们来听一下张震岳以前的歌曲哦。他的这张专辑呢，在第25届金曲奖的时候呢，有夺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听到的是2013年《我是海牙古墓》，来自张震岳个人第10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2013年的歌曲，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这张专辑《我是海牙古墓》也是他第2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啊。时间来到3:11，趁着金曲奖的今天晚上典礼之前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过去的一些作品啊。接着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常胜军了哦，大家非常喜欢的萧煌奇，在今年的金曲奖呢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非常的厉害哦。那我们呢要来听到的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他第二张台语专辑哦，2007年，这张专辑叫真情歌哦，那当然也是有得奖啦。在2008年的时候呢，金曲奖得奖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非常厉害。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一定会唱，一定听了非常感动哦，萧煌奇《阿嬷的话》。

一分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稍早接获的是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没有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那要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啊。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呢，才可以把你的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继续来听到今天晚上要颁金曲奖了，这些入围者他们的经典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哦。彭佳慧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哦，那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来自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哦。那《大龄女子》这首歌呢，它的作曲就是刚才听到的萧煌奇的作曲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让陈建奇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曲获奖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而陈建奇呢今年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哦。所以你看，一首歌里面卧虎藏龙啊，四面八方全部都是这些入围者顶尖人物呢在制作的，难怪会这么有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彭佳慧2015的歌《大龄女子》。

彭佳慧的歌声《大龄女子》，距今也是10年左右的歌曲了。今天准备的歌曲，想必大家听到后来都觉得哇，我都有办法跟着唱，真是不错哦。回忆歌单的功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在听歌过程边开车不会想睡觉，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啦，今天晚上金曲奖哦，应该是这个组合名单啊，厮杀的肯定是激烈，期待啊，我有可能看一看就不想睡觉了，到时候明天的值班可能就会开始讲话 KK， 然后很想要度孤啊，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回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今年有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秀兰玛雅。她在200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也夺下了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我们来听到秀兰玛雅的歌声，这首歌跟专辑同名，叫做《偷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3，您正在收听的是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有新的路况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了，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那接着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1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呢，路面是有小石头散落一地。再来要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啊，因为现在在下大雨。那讲到大雨呢，中央气象署这边哦，刚才3:30呢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各位哦，这一波大雷雨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来发生啊，还会有强阵风伴随哦，以及闪电啊落雷，会一直持续到待会儿4:30哦，这一波比较可怕的部分。那也要提醒一下，请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能见度可能会变低蛮多的，还有雷击哦。那主要影响的地方呢是在彰化县跟云林县，包含了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溪洲乡以及云林县的溪罗镇跟二轮乡这几个地方呢，到待会4:30之前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是有一些致灾性的豪雨哦。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可怕了，麻烦大家不要往海边去、河边去、山上去，乖乖待在家里面啊。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雨具一定带好，然后注意安全。开车、骑车呢，千万不要抢快，安全第一哈，慢慢来就好。有的矿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听到来自姐姐谢金燕，哇，非常经典的歌哈，希望可以在深夜的时候用这样的歌曲节奏带动你的情绪，带动你的精气神啊，不要睡觉了。谢金燕的 BBB。

听到来自黎明的歌曲《重爱轻友》，加上前一首谢金燕的《BBB》，有没有让你在三点快四点的这个时间嗨起来？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边摇头晃脑的，但幅度克制一下哦，不要太夸张，不然到时候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注意到车前状况，那也是蛮危险的。安全第一啊，各位。现在时间来到3:44，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你的车灯啊一定要打开哦，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请记得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跟你正前方的车子呢哦，可能会想对你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哦，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眼睛就是白茫茫一片，那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远光灯，记得不要开了。任何路况下捷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谢霆锋《活着 Viva》。

谢霆锋的歌声《活着 Viva》 有没有让你继续嗨起来呢？刚才有传来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之前的中外线车道，说有一辆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哎呦，我才刚讲完要请大家开灯，不要开远光灯，是不是有人听错了呢？你把车灯给关掉了，记得要关的是远光灯，你的车灯是要打开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最近海面上呢，不是有两颗台风在那边飞来飞去的吗？下面这首歌曲，郭庭筠，《爱情最红太阳》。

Hold Me Your Drink 来自 Post Malone 跟 Black Shelton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56。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了，待会儿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听说今天好像是宇宙跟大家最后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见面哦。接下来他要去其他的位置继续在景广服务，那待会儿大家就且听且珍惜了。节目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温蒂漫步的歌 Midnight Blue。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也可以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Thank you.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2: 人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2: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欢迎光临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刚刚传来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然后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些稍早的路况了。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那这三个路况呢，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的，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还有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西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有小石头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

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区域，在于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以及二轮乡，目前一直到四点半，也就是早上的四点半呢，都是有路上警报的，要请您多加留心，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您谨慎的防范一些溪水暴涨啊，或者是低洼地区的积水事件。最近比较常下雨，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路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大家通报给警广，让警广知道说现在的路上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

乌鸦的歌声 The Day。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邀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情况发生，邀请这一位小客车车主呢，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喽。最后是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仁雄路的交叉路口处，目前是有红绿灯不亮的状况发生的，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4:15，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那再让我们仔细聆听喽，因为今天有特别的特派员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今日情报已抵达，
2: 天气、新闻都在光速情报站。

欢迎收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我是大家今天的这个光速情报站的特派员六六，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要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这个交通，不是今天，更正哦，那太紧张了，太久没有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天的日期呢是6月27号，在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封面啊还是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呢，各地都还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容易会有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出现，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这个雨伞哦，还是要记得带在身上，好好的带着，以防万一会有这个强阵雨的出现。那在白天的时候，雨势会稍微的比较减缓一点，在中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北的地区的话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午后的话，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下半天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容易强降雨的出现啊，大家就是又要再注意一下了。西半部地区都会要留意一下，我们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在花东的地区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出现，水汽也一样是比较偏多。外出大家一定要记得雨伞要准备好了。晚上起呢，封面会稍微往北一点，各地的雨势也会逐渐的比较减缓。那温度方面呢，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高温会差不多在27到29度，还有离岛的天气也要跟大家说明了，在澎湖呢会阴时多云短暂雨啊，那阵雨还有这个我们的雷雨。

也是会有发生的机会的。在26，那温度的话差不多在26到29度，金门的话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大约在25到28度，马祖的天气阴时多云，25到27度。跟大家更新完天气的资讯之后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状态。但在这个新闻状态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毕竟最近的大雨真的是太猖狂了。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大雨》。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动力火车的《大雨》这首歌曲，不知道现在窗外是否还在下着雨呢？再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刚刚跟大家更新完了今天的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的讯息。今天啊，在26号的时候，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召开了第二次的全国强化毒假查缉执法专案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其实也因为我们暑假快要来了嘛，那很多青少年也即将要放假了。为了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呢，我们在决议中也是决定说，让这个毒假查缉的专案延续到8月底8月31号，持续强力的打击压制不法。那高检署也表示说，其实我们从5月25号全国毒假扫荡的这个专案启动之后呢，各个机关哦都非常积极的在查缉我们毒假的案件，并且也强力的追求就是这个溯源啊，就是弃毒溯源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成效在的。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新兴的毒品还有电子烟等等的这些产品，它持续呢真的就是危害着我们的生命身体健康的部分。因为有很多像是电子烟之类的产品啊，它外观看起来很新颖，很容易伪装成一些有诱惑性的这个商品，然后掺入一些毒品作为这个食用的工具。但是呢，为了要企图规避大家这个查缉，还有就是让民众可以多接触，就很容易会伪装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大家也都很容易会不小心就上当了。高检署也指出啊，因为暑假快要接近了嘛，那青少年的课余活动增加，接触到这些毒品的风险相对会提高，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就延长到了八月底的部分，会更强力的会去弃查这些毒假的案件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吼，如果有遇到这些像是很新颖的外表啊，很新颖的这种吸引人的长相的这种可能电子烟啊或者是糖果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要再小心留意一下，确保它是不是真的是安全食用的物品。那今天六六特派员的任务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带大家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来自严家炫的歌曲《毒苹果计划》，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严家盛的歌声，毒苹果计划。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

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件，并且它是逆向停着的，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行驶咯。国道十号东向在 16.8 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车辆抛锚的，并且现场正在下着大雨。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的这一个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外车道仍是可以通行的状况，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因为现在外面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嘛，所以要记得咯，除了慢慢开以外，也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一定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33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还是台语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今天能让宇宙陪着你一起到7点钟，在这个不睡觉的夜晚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8，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6月27日嘛，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小小小单元，但是每个月都一定会跟你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今天要来给六月的宇航员一封信。六月的你生日快乐，六月即将结束了，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吃饱饱睡好好呢？不管是今年的六月、明年的六月，还是未来的每个六月，都希望你能拥有快

快乐乐的好心情。六月的代表花是金银花，象征的爱的羁绊、奉献、诚信还有友爱。金银花它是一个在夏天盛开，散发着清香，不断着吸引蜜蜂啊、蝴蝶的一枝这样的一朵花。就如同六月的你，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吸引到许许多多相同频率的人。再一次祝福六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生日快乐咯，六月的宇航员们。4:40来聆听到卢广仲的歌声，听见了吗？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听见了吗？2009年的歌曲，希望你也听见了属于你的祝福。现在时间来到了4:44，各位雄心的楼控，爱恰里卡注意哦。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了。持续关注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车道，目前在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更正，原本说是有车辆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45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之后的规划。如果刚刚大家1点就有来听到阿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说宇宙即将要离开宇宙起床号4到7点这个时间段了。但是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说以后会不会就听不到宇宙的声音了呢？不用太担心，以后呢我的还是会继续在金广跟大家服务，但是时间就比较不固定一点。如果大家想要确定我的时间的话呢，你可以持续的在关注我的社群软体，也就是我的 FB 以及我的 IG。 那再跟大家讲一讲，我的 FB 是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IG 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都可以找到我。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4:47来跟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在1到6月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1到6月这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有蛮多的成长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么多的单元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单元呢？或者是哪一集的内容让你觉得，诶，这个东西让我的生命经验有了更丰富，或者是你真的有实际去运用到。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啊，当你听见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和一些搜寻资料的时间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每一件这些你所听到的内容以及资讯呢，希望你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让你对于当天更有印象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单元嘛，首先就是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我们有接收来自光速情报站非常多不一样的消息、天气以及新闻。再来，每一次都会反复阅读的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你了解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小知识。再来，一同观看星球大世纪，带你来看看，诶，在历史上的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你对于今天更有印象。一再来就会探险二次元宇宙，在于每个礼拜六的时间点跟你分享一部最新的卡通动漫，来自不同的地方，除了有台湾的以外，有日本、欧美的都有。接着礼拜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宇宙中的这些声音，看看这些持续发光发热的小星星。最后到了6点钟，我们就会来迎接银河警报站，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个银河的相关反诈消息。

除了这些收获报告以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报告。首先就是一直在聆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我们从四月开始，四月、五月、六月，总共收获了三封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希望这些祝福，希望这些信件都可以好好的传递到你的手中。接着呢，就是一起聆听到了黑胶。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总共有七张黑胶，不知道哪一张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也希望你听过这些黑胶唱片之后呢，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理解咯。相信大家最近很常听到六六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六六其实未来呢就会接续我的位置，四点到七点就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六六，让他对于广播上面更有信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遇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你在这旅行当中呢，你可以学到哪些事情。每一段旅程对我来说都有一段很好的回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于尽管四点到七点这一段陪伴大家的时间呢，对我来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以外呢，也更好的去培养了自己对于广播上面的热情，还有发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小知识都让我觉得对于今天或是对于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起来聆听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对你来说旅行有什么属于它的意义呢？明天我将会请我们的逸勋来为我代班，因为我将要去日本旅行了。接着来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九点。

你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较实在。掌握路况，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凌晨5: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中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车辆翻覆的事故，请小心驾驶，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外侧的护栏有逆向停着的状况发生，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目前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现在现场也下着大雨，目前已经排除了。持续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如果有最新的交通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

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甲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则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5:05，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来提醒您的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就是有一个路上的警戒区域。首先是在彰化县的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金童乡以及二轮乡。那目前持续时间会一直到5:59，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大家多加小心留意，以及也要谨慎防范溪水以及河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现在会有比较低的能见度或者是雷击的情况发生，所以务必出门在外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目前各地风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路况以及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再告诉警管，我们再通报给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意外事故被看见。那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小心慢行了，注意保持好前后车辆的距离，也尽量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5:07，一起来聆听到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蒋情歌，希望在这一首歌让你感觉到心情可以 happy happy。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哦，那边的阮将你要去倒位，那边的阮将。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6个月当中，我有没有哪一集或者是哪几集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集在说树冠修毕。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树冠修毕呢，也就是我们的树与树之间啊，它们其实不会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下层的树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嘛，所以上层它会透过上层的树，它有一些空间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照到阳光的小地方呢，它们会互相分开来，所以它们会隔一点点的距离，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喘息。然后我们就延伸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彼此也是要需要

有一点点的距离感的，不然会觉得哎，好像会有一点窒息的感受。当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树冠修壁这一个词，我就觉得哎，好新鲜，从来没有听过，也才发现说原来树木与树木之间它们隔着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就让我好好的省思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需要过于紧密的呢，还是我们保有一点距离感会更美。每次在想到树冠修壁这个词的时候，同时也会再让我省思一次，诶，究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到底该多远多近，或者每个人不一样，大家或许可以去想一想，对于你来说，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哪一集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再讲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我记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它是在讲我们第一次的彩券发行，但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法国，当时候法国是为了要让他们去修这个港口，所以发行了一个彩券，后来就持续延伸到了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彩券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渊源，它有头有尾的，就是让我发现说原来彩券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所以才会被发明出来，或者是说持续沿用到现在，让更多人知道它，所以让我对于彩券这件事情印象更为深刻。5:16，我们先来看几个熊心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4.3公里，目前是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洗衣机碎片的散落物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压到他们咯。同样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关注在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要小心慢行，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千万不要再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车辆抛锚的，目前已经排除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5:17来聆听到旧椅斯的歌声。虽然说这个天气会下雨阴阴的，总会让人觉得心情好像不太好受，感觉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有点沉闷沉闷的感受，但是不用太担心，一起来聆听旧椅斯这一首只要你开心，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心情逐渐变好了起来，一起来聆听到旧椅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2025年的歌曲。

来自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开心快乐起来了呢？

5:22，继续回到我们的收获报告当中。刚讲完了宇航员生活手册以及星球大事记，接着要来一起进入二次元宇宙当中，大家最熟悉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动画或者是哪一部作品呢？其实每一部跟大家介绍的我都好喜欢，好难跟大家抉择出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如果各位宇航员们从4点就有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话，那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 The Day 嘛，这一首歌曲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好喜欢的《我的英雄学院》这一部动漫作品，它的主题曲第一季的 OP， 也就是我们的开头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动漫。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最近期跟大家介绍的 TADC神奇数字马戏团，他前阵子电影有上，那这阵子已经把电影的内容移到 YouTube 上面观看了。那每一部动漫作品因为自己都有看过，所以都觉得哇好适合跟大家推荐，希望大家听过之后都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去看一看可能你会喜欢的每一个作品。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就是

是我的英雄学院，来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以及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也让你看一看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在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让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位歌手或者是哪个乐团呢？先撇除自己最喜欢的理想混蛋啊、苏打绿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Lady Gaga， 因为她有好多首歌我都以为是之前就知道的，我以为她是我不知道哪一名作者，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 Lady Gaga 的歌曲。所以在当时候就让我对于 Lady Gaga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常常听到 Lady Gaga 的歌声或者是 Lady Gaga 的大名，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星辰乐章当中的很多小故事啊，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让我也对于很多不一样的歌手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开始逐渐了解他们了。除了在带给各位宇航员们有不一样的心得或者是小知识以外呢，其实也在扩展宇宙自己的一个个人心得，个人的小知识，让我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每一次吸收到这些知识都让我觉得更加的开心。接着5:2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还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原本是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原本是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在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梁处呢，原本有在工程作业嘛，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5:27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所持续讲到的这一些相关的收获。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宗武吉刚。不知道大家有一天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做到的事情呢？宗武吉刚，咱会当有一个好的代志来去圆满咱的心愿，应该是这样念的。总有一天，希望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去完成我们自己心中的愿望，来去达成自己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这首歌《宗武吉刚》。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34，接着。

0: 你自己，还是虽然大家常常有听到你的声音，有听到你的名字出现，但还是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讲一讲你是谁。
1: 我是即将要接任宇宙的4点到7点的位置的主持人，我是六六。那目前呢，又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对，那我也是六六的。不是，我也是宇宙的好伙伴兼好朋友。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0: 你怎么感觉常在念的时候就觉得好紧张？你平常说话明明是一个很流畅的人啊。
1: 但就是每次来到了宇宙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感觉，很怕给宇宙丢脸，然后结果一紧张起来反而就是会吐槽这样子。
0: 不会，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六六的一个热情鼓舞。平常在看常常在看六六讲话的时候，他其实都还蛮认真的，也常常在准备相关的一些事情，像是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路况上面有哪些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把特别重要的事情再拿出来跟大家会诊播报，才能知道说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六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准备就是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感想吗？
1: 最近在准备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说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的留意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在准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常常意外来的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常常我们会没办法预料到。所以我觉得警广的存在非常之重要，就是因为可以提供各位用路人的朋友们，大家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尤其是现在又遇到了各地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发生嘛，所以务必要多加留意的就是现在这个雨天我们要小心慢行，也要跟前后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特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出门之前啊，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状况，再加上你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尤其是现在才在这个5点37分的这个时间点，有些人可能觉得头脑好像觉得昏昏欲睡嘛，那我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那六六，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吗？
1: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宇宙刚刚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在用路的状况，或者是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要准备好之后再出发，就是我们这个路上才会畅行无阻，才不会遇到很多的意外。
0: 是，那六六之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有哪些行程，或者是说你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之后在节目的安排上面，可能在周末的4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段，会带给大家一些有点小小怀旧，或者是可以带大家出去玩的节目单元。
0: 像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像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会安排一个就是可能带大家出去玩，介绍一些旅游景点，因为毕竟是周末嘛，大家很想要出去玩的状况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好玩好去的小去处或者是景点，这样
0: 听起来好有趣哦，害我都自己想要来听一听到底会有哪一些景点又怀旧又有趣了。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人。那六六，你有什么景点会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还是你想要偷偷的保密一下？
1: 对，我们小小的保密一下，大家之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0: 让大家持续聆听警广，你不仅能听到更多的这个路况消息，也能听到有趣好玩的这个旅游小知识。
1: 没有错，而且除了旅游的小知识之外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然后有很多这些科技出现之前，或者是技术出现之前，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产物。那在这些科技的产物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也希望透过节目的方式带给大家一种回味的感觉。
0: 哇，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1: 对啊，
0: 有点像是历史时光机的感觉。
1: 对，有点像时光机的感觉。然后还有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像是台湾戏剧的一些 OST，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这样子。因为其实有很多从我们的戏剧出发的主题曲，它都很能够传递一些情绪跟情感，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只有给台湾的连续剧吗？还是其他地区的也有呢？
1: 会比较局限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就可能不局限在电视剧或连续剧，但有可能会有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之类的。

0: 作品的一些歌曲会跟大家做分享，那从经典的到最新的一些作品都会有。
1: 哎，这听起来很酷哎！为什么你会想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单元？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台剧的人，从小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台剧这样子。除了看台剧，就是听广播
1: 啊。你是电视儿童还是广播儿童？
0: 对，没有电视的状况下就会听广播。对，
1: 哦，
0: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缘分在这边跟大家相见。
1: 那六六本人他是有戴眼镜的吗？
0: 六六本人是有戴眼镜的吗？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是电视儿童，因为宇宙本人是有戴眼镜的。
0: 六六本人是目前有戴角膜塑形片。
1: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止路况要小心，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的哦。
0: 对，就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要佩戴一下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样。
1: 是的，在使用这些3C 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好时间，千万不要用的过久了。
0: 对，那我们距离也很重要。
1: 是，再话说回来，六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呢？
0: 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近啊，有什么防诈、防毒，还有酒驾的一些这种治安的宣导
1: 哦，这些都很重要哎，很多的讯息其实我们都要讲出来，大家才能明白说，哎，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要让我们更加的小心去了解这些消息，才不会被骗啊，或者是不被毒品骗到，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0: 嗯，而且最近毒诈又很严重，然后最后的话，在最后第三个小时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打诈的这个单元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连线，就是会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还有那个台北国际航空站的这个，
1: 也就是松山机场，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然后让大家知道最近的航班状况。
1: 嗯，能理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整个节目安排。那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单元呢？
0: 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它叫做夜以聚日的这个单元，也就是刚刚提及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剧的歌曲的分享的这个单元。
1: 是，那为什么你会最喜欢这个单元？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电视儿童的关系吗？
0: 对对，就自己蛮喜欢看戏剧作品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相关科系出身的，所以会觉得说，哎，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戏剧作品跟歌曲是很值得让大家重视的。
1: 是，
0: 尤其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一个台湾影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就是找到原声带，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应该都蛮耳熟能详的。
1: 是，那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呢？
0: 是雨夜花。
1: 那我们这一次聆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声雨夜花，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乌涂隧道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影响到了双线车道，我们已经派员处理前往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油罐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是在观音山隧道到西行隧道这边呢，是有一个工程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看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5:48，让我们继续回到跟六六的对话当中。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对于自己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自己过去到现在有了哪一些区别？所以我就很想要问六六说，对你来说，做你觉得自己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1: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哇，我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目的。
0: 是，
1: 对，这是我很希望，一直很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其实从开始制作广播作品开始，从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有一直在持续想要精进自己的这份能力的目标，最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声音陪伴听众朋友们。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听广播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讲讲话，在这样上路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或是一个开车的时光。
1: 没错，
0: 有一些驾驶朋友啊，可能副驾驶是没有人的，或者是每个家人都在好好的睡觉的时刻，只有您在专心开车。像是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候就觉得，诶，有广播在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这样。

0: 上的陪伴。
1: 六六以前就是那个睡觉的存在，
0: 宇宙到现在还是
1: 但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由六六跟宇宙在线上陪着大家这样子。
0: 对，会用我们的好声音。哎，我们算是好声音吗？
1: 好声音了。
0: 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们的声音到底算是好声音还是就是一般普通的声音。
1: 我觉得声音好跟普通吗，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内容。
0: 哦，你是说说出来的话的内容吗？
1: 对，因为就是能够走到人家心坎里面的声音，我觉得除了悦耳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触及到对方心里的那个话语跟那些语言。
0: 这就让我想到，哎，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
1: 真的
0: 要阅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书籍，你才可以明白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说出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这段对话呢变得更加的丰富。你有最近看什么样的书籍吗？
1: 六六最近觉得讲话有点顿得，就是因为最近没怎么在看书。我发现真的有很大的体感上的差异耶。
0: 哎，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在可能一年前的时候是很频繁会看书的人，很喜欢阅读，但是近年因为有比较多的安排，然后就慢慢好像比较有点小小懒惰啦，小小偷懒，就觉得这个书就会有点放在旁边那个长灰尘这样子。
0: 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书籍啊？
1: 我会看心灵类的比较多。
0: 欸，我懂，我之前有在看蔡康永的书籍。
1: 我有买他的书，而且买了不止一本。
0: 我觉得蔡康永的书籍让我收益匪浅啊，我真的觉得蔡康永说出来的很多话都让我觉得哇，福至心灵。
1: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文字的力量就是从蔡康永先生的书籍里面，还有他的文字，因为他常常也会在社群上面发布一些文字嘛，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就觉得说，哦，其实文字跟声音一样，而且就是他们很有穿透力，而且能够抚慰人心，是能够带给人家很多力量的。
0: 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透过阅读这件事情能让我们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知识以外呢，也可以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力量感。哇，这样子说都有点觉得好像在给大家灌心灵鸡汤一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阅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心灵类型的书籍啊，或者是你要阅读的是一般的教科书，甚至是说你要看的是财经类型的书籍，我觉得每一样阅读都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识，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的来阅读咯。那阅读这件事情还可以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说到的就是知识嘛。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书，他有就告诉我，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你就变得越来越幸运。
1: 哦，我真的最近有深深的体悟到自己其实蛮幸运这件事情。
0: 你最近有在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吗？
1: 我觉得好像上大学之后贵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小小的幸运，就是很多机会会出现，然后就是看你要不要把握这样。
0: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小幸运。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小幸运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陪伴在听众朋友们身旁。
0: 结果又绕回到了同样的话题了。
1: 对，
0: 今天跟六六的访谈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呢？
1: 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清新，然后又可以很，我觉得蛮可以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有点在学生的环境，但又好像有一种很感恩，然后这一切发生可以在这么
0: 刚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然后可以遇见大家。
0: 哦，哎，田馥甄的这一首《小幸运》，它其实是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首，
1: 这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里面的，它是算插曲吗？
1: 哦，好像是，我印象中是。
0: 对于你的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未来还会再播这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会，可是其实我在排歌的时候，就是我在跟宇宙说我想要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它是主题曲。刚刚宇宙一讲，我才突然想起来，哎，对耶，它跟我的节目是有相呼应的。
0: 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作品当中啊，有非常多经典

0: 的主题曲。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很深刻的是哪一个主题曲吗？
1: 我的少女时代这个作品吗？
0: 对啊，我想说在你的未来的节目单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单元是会说我们的台剧嘛、
1: 嗯、
0: 那想必一定会介绍到的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
1: 嗯嗯，哦，我有一首很有印象的歌，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播过，就是 Poppy Lady 的你说他。
0: 嗯，哦，
1: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0: 嗯，
1: 就是那种嗯喜欢一个人然后有点小小青春的那种暗恋的悸动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在跟六六访谈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吗？
1: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指教，然后就是可以多多包容六六的，以后我们来日方长。
0: 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聆听金广，来跟金广以及您有一个更好的陪伴。
1: 没错，然后六六的社群也开了，就是大家可以在 FB 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可以先追踪起来，之后有更多的资讯还有生活的分享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联系。然后 IG 的话也可以搜寻 661.com 底线就可以找到我。
0: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六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幸运哦。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现在时间来到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有大石落下，影响了双向车道通行。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21.5公里的这个部分有大石落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占用的是府内线以及府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北斗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目前是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内侧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有一个持续的路况，在北上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油罐车抛锚。目前有几个已经排除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洗衣机碎片散落的路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以及乌土隧道前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更多最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托拜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要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宝宝，今天九九当你的保姆，你要说谢谢啊。
1: 我不要，九九再不给我吃糖果。
0: 那是为了你好，怕你蛀牙。
1: 九九都不让我在床上跳跳跳。
0: 那是为了你的安全，怕你受伤啊。
1: 九九刚刚开车还把我绑起来。啊
2: 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四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并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四岁以下幼童

0: 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阿宝宝，上车喽！
1: 爸爸，为了我好，你一定要把我绑起来。
2: 为了孩子好，请给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你有为他好吗？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6:05，非常感谢六六刚刚为我们播报整天路况。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智能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6:06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在想念谁呢？一起来聆听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都是还蛮顺畅的哈，时速都可以达到80到90。要那个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今天礼拜六哈，如果稍晚一点，如果有车子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管制有南港的系统的匝道移控跟石碇跟平林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目前的一些那个管制措施，可以提早做一下行程的规划。另外在暑假期间呢，这个车子呢比较容易有那个高温，易造成车子故障啊、爆胎的一些情形，好，那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好，行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那如果有遇到一些爆胎啦，好，不要急刹车，应该要放开油门，缓慢减缓速度，好，握稳方向盘，好啊，方向灯一定要警示，好。那让车辆慢慢的以滑行道路肩这样子，好，再开启危险的警示灯，好，那尽快的到安全的地方呢，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好，可以一键报案，或者是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好，或利用附近的一些紧急的电话通报我们交控中心，好啊，不要。千万不要在车道上逗留，避免二次的事故。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宣导跟那个路况。
0: 没问题，谢谢建志。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到了早上的6:14，有非常多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原本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嘛，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了。国一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原本也是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路间，更正，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油罐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解决，没有看到喽。所以这几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但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在漫漫长夜已经过了，现在太阳公公已经准备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已经完全看到这个光亮已经照亮我们的广播间了，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光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终于看见白天了，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开心的早晨。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多的一个夜晚，也迎接了非常多的一个早晨，一起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希望这1到6月的时间，1到6月的陪伴，有让大家有一个快乐、开开心心的夜晚，以及开开心心的白昼。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

六点二十分要来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的天色已经都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除了要小心，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些行人朋友。如果你要看到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也要提醒不管是行人朋友或者是用路人朋友呢，都要记得今天出门在外啊，要把你的雨具备在身旁咯，千万不要淋到雨着凉了，又或者是也要随时的去注意好路况，有发生任何事情呢，我们就好好的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咯。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这样的一个单元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一集第六集，也就是跟大涛黑胶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因为在第六集当中我们有聊到了非常多一到五集所聊到的所有内容，因为很有趣的是第六集的老板他有先听过我们前面的内容之后再来跟我们继续访谈，所以一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去顺畅的连接到前面的所有的有说过的内容啊，不管是在制造啊或者是黑胶它的意涵，所以对于我来说第六集它不只是一个很满意的内容以外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集数总结在第六集当中。

最后是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这一个单元当中，其实三篇都是我自己都很喜欢，因为毕竟是给大家的祝福嘛，没有什么所谓的喜不喜欢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一个，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对于大家所有满满的祝福。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收获到的一到六月的报告，每一个单元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吸收到这些知识，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到底在这些知识当中学习到了哪些，你最印象深刻的到底是哪一个单元呢？也欢迎你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面分享给我。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的过完接着所有的日子。

接着来到了6:29，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明天要去日本玩，对，接着要去冲绳玩了。感觉最近的生活都是在许多的地方一直在旅行旅行旅行，但是那个感觉上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对我来说同时也是非常新奇的。

不知道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最常看见的是什么？其实每一次我在夜晚的时候要来这个景广之前呢、我都会看到一轮大大的明亮的一个月光挂在那边，所以我都会觉得哎，有时候看着这个月亮就会让我觉得心情还不错。6:30要来带给你的是来自怕胖团的歌声，叫做月旁月光。同样也带给你的就是这一次所有单元的它的相关音乐，就是所有我会垫在下面的音乐，所以刚刚大家已经把我们五个音乐都听完了，希望这可以唤醒你小小的回忆，一起来聆听来自怕胖团的歌声《月旁月光》。

来自怕胖短的歌声《越胖越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喽。来看到在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在29公里大园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要避开这个坑洞咯。台74线西行在松竹前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25.2公里发生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占用到了中间车道，但是目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要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中就是希望成为英雄的那一刻呢？不知道哪一刻的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个英雄一样，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小时候啦，常常会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样，好像要挺身而出来去保护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才可以称得算是英雄。但自从看了我的英雄学院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力，只要是一件善意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成为英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关心，他也可以成为英雄。在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 Hero， 让我们一起成为英雄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有阵雨，气温25度，能见度6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抵到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到27度。中部花莲、台东机场有小雨，气温25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特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新宇，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要来持续提醒您几个路况消息咯。国道6号西行在于雾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邀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目前是有厢型车抛锚的。云林县目前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邀请您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而行了。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明天留给我。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把明天的时间继续留给景广，让景广一起带你这个路况都能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9，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亮起来咯，所以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请您多加留心，如果看到他们要过马路，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过了马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时这个时间点想必也是许多人刚起床嘛，要请您多加留意的就是注意您的这个行车前检查，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载具，像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机车，

在出发前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出发。除此之外呢，也好好的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抵达目的地。如果你现在觉得头脑好像有一点昏昏累累的，那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接着来聆听到黄轩的歌声《怪天气》。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点怪怪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小心慢行，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啊！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注意啦！一起来聆听黄轩的歌声《怪天气》。

来自黄轩以及9M88的歌声《怪天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宇宙起床号啦。这一到六月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在社群上面相见啦。未来我会持续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我任何出现在金广的时间点，我还是会在金广持续的为大家服务。虽然宇宙接着不能陪你到白昼，但是希望可以每一次想到白昼的时候都能想到宇宙曾经有一段时间陪在你身边，再让白昼与你相见咯。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这一路上我都很开心。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2.5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把雨伞掉落的，请您小心慢行。国道六号西行，在乌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在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是有厢型车抛锚的，请您多加留心。云林县现在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亦或是绕道而行了。三个正在持续关注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4线西行，在5到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避开了，也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近期呢会有比较连续的大雨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也要请您注意前后车的距离，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忙小心驾驶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是来到7点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正在外面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而且雨真的是好大哦。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

呢，今天也是7月27号，已经来到七月底了。不知道大家七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呢？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努力做到的，那我们就是趁着七月份来临之前赶快完成。我记得好像才一两个礼拜前才在跟大家分享说，哇，六月了，要准备放端午连假，结果一下子就已经来到六月底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可能都能跟着一起唱，是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0: 这首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这首歌呢也是以前偶像剧《飞鱼高校生》的主题曲哦，一整个满满的回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7.7公里新竹 B 前的路间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当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9.5公里呢，中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 C 型在24公里过潭子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只狗狗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13公里呢，雾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六号 C 型呢，在雾峰系统往国三的地方呢，也是往北的方向哦，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就是烦恼过一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可能去思考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小琐碎的事情。那么阿珍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觉得什么是爱呢？是在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在失落的时候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那种很温暖的陪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都会想到一种感受哦，但是今天这句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另一种理解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艾里希·弗洛姆的一本书哦。这本书呢是《爱的艺术》。这句话是：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能力。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就会爱，感觉消失了，爱就会跟着消失。但是呢，我们的艾里希·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呢，并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它更像是一

一种选择，一种练习，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举例来说呢，当我们在照顾一盆植物的时候，不是因为它每天都会开花，我们才会愿意去浇水嘛，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跟耐心，这个植物呢，才会慢慢的长大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哦，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有很多种复杂的感情嘛。那么真正长久的爱，不只是开心的时候的陪伴，而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愿意理解对方，在对方疲惫的时候呢，愿意体谅对方，在对方脆弱的时候愿意等待他。那么爱一个人可能没有很难，但当我们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一直尊重对方，关心与以及包容呢，那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咯。所以呢，艾里希·弗洛姆才会说，爱是一种能力，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去学习倾听，学习理解，学习在情绪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着急而伤害彼此哦。那么这份能力呢，不只是用在爱别人身上哦，我们也要用在爱自己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对朋友、对家人、对你的另外一半很温柔、很宽容，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就特别的严格哦。朋友犯错，我们都会安慰他，结果自己一失败，就会马上怪自己。所以呢，如果爱是一种能力，那么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爱的一部分哦。我们不需要每天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累的时候啊，迷惘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慢慢学习，学习理解别人，学习照顾自己，也学习把温柔变成一种习惯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无所畏惧》。

0: 爱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二号呢，在西行2.4公里大圆前的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在西行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鹿港的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68.5公里水上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呢，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在麦寮路段呢，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64线西行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在观音山隧道前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以及还有是在云林县这边有很多条的道路有淹水的情况哦，再提醒在云林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陈雷的《快乐奔凯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都还在台湾的附近哦，所以各地降雨几率都还是偏高。在中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雨势一样，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容易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夜之的豪雨哦。那甚至在中部地区，要慎防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预估中南部地区到了下午开始，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哦。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开始增大哦。那特别要留意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所以今天外出活动的话，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备哦，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预估到了晚上开始，随着封面逐渐北台，各地的雨势会逐渐的趋缓下来。那另外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告诉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3.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路上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是6月27号嘛，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中市西屯区在中科路以及科雅路的路口这边呢，有4面号志灯闪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一号南下268.5公里，水上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西行在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

0: 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也是在台北市这边呢，莫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呢是来自艾德的《邋遢遢》。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从会一直进行施工封闭呢到晚上的10点钟哦，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呢鹿港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晚上的10点钟，以及台北市这边呢今天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